0: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等。

0: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暴雨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表示，将于三号下午与伊朗开始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4名儿童。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

0: 内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后客房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有收听过 DAB 的话，您呀如果是习惯用收音机哎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在 DAB 上面的名字啊是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啊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真的您打开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与此同时，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啊平时啊也就上下班的时候是吧，有时间听听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或者说哎此时此刻堵在回家的路上啊，听一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路况、天气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更简单了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啊，但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呀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呢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可以收听到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一些咱们本当地的主流媒体啊，主流的广播，我们大家经常听的像 3AW 呀、ABC 呀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的内容啊，亦或者呢是在您身边发生的您觉得非常有趣儿，或者说比较重要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事件和消息啊，咱们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周一到周五，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 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的听众朋友们，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于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克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的消息。澳新银行最新的预测显示，七月份澳洲总体通胀率可能上升0.8%，其中油泵价格预计是飙升了8%，国内旅游、服装和外卖餐饮也会因季节性因素涨价，电费则有望小幅回落。联邦政府七月一日推出新的默认市场报价后，电价预计下降2.5%，但燃油价格的急升可能会完全抵消这项环节，使整体交通成本单月会上涨2.5%。而对房贷持有人而言，核心通胀走势则是更令人担心。ANZ 预计，结尾均值通胀率，澳联储偏好的指标会排除燃油等价格的大幅异常波动，七月份将上涨0.34%，年度核心通胀率则会继续在3.5%左右的高位徘徊。

工党政府原计划大幅调整澳洲的移民人数，但为了避免政策对社区造成意料之外的影响，相关方案仍在内部推敲当中。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原定八月初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公布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不过由于联邦内阁在政策细节上仍有分歧，方案是未能及时定稿，演讲临时取消。 Tony Burke 表示，政府还在处理政策的最后细节，目前没有确定对外公布的日期。他在昨天在堪培拉告诉记者，政府是正在筹备着有关移民的一些重大宣布，若只推出零散的措施而没有把整套方案考虑周全，可能会改变民众的行为，却不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问题。他强调，移民领域的每一项决定都可能在其他领域产生额外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近日澳洲联邦警察在布里斯班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与澳洲双重国籍男子，指他涉嫌试图实施蓄意外国干预，也就是间谍罪。27岁的维州男子 Tyslov 昨天在布里斯班西南区 Sumner 落网。警方指称 Tyslov 于2024年10月前往俄罗斯接受军事的培训，返回澳洲后又在2025年5月前往乌克兰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AFP 在声明中说，据称他后来向一些他认为代表俄罗斯情报机构行事的人提供或试图提供在乌克兰所获取的情报和信息。警方表示，涉案行为一部分发生在澳洲境内，另一部分发生在境外，警方将指称这些行为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安全造成了风险。这起逮捕行动源于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的一项调查。AFP 专员 Chrissy Barrett 说，调查呢始于6月份。他表示，戴警员完成了对周四逮捕行动中扣押的多部电子设备及其他物品的检验后，可能还会对其提出更多的指控。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经济方面，中国汽车市场销售疲软之际，各大车企是正积极拓展出口，以帮助消化过剩的车辆。在此背景下，进军澳洲的中国车企或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攻势。汽车业专家认为，中国新车市场已经饱和，车企要么利润下滑，要么亏损急剧扩大。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傅冰峰在7月举行的行业论坛上表示，新产品如此密集的推出是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消化能力。那么即将进入澳洲市场的昌干已经通过了 Depot 在当地建立业务基础，该公司表示上半年利润可能会下跌68%，而 Great Wall Motor 公布的跌幅也相近，但略低于这一水平。这股出口热潮可能会让咱们澳洲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并压低车价，而对消费者而言呢，这则是一则好的消息，但对正在应对中国车企日益加剧冲击的传统澳洲本地汽车制造商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在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内容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柯凡呢就和大家啊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我们的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好的，那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首宗适用暴力犯罪按成人刑罚处理法律的儿童案件当中，一名16岁的女孩因加重劫车罪面临了判刑。她的律师请求法院不要判她入狱，也不要留下定罪记录。这名女孩目前不能被公开姓名，她承认相关法律生效2小时后，她于这个本年的2月27日是持刀威胁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并抢走了对方的汽车。那新法是规定呢，年满14岁犯下入室抢劫或加重劫车罪的儿童，必须在法院受审，面临的惩罚要重于儿童法院。而该女孩在犯下此等罪恶行为前呢，2个小时才刚刚公布的新法案。那么今天在维州的郡法院审理此案时，女孩的律师 Kate Perry 表示，女孩应在不被定罪的情况下接受缓刑监管，因为帮助她改过自新应该摆在首位。而法庭获悉呢，这个司机啊，当时担心被刺伤，于是下车呼救，随即女孩便抢了司机的车，驾驶离墨尔本东南部的丹尼顿火车站，而还有一个男孩坐在前排乘客的座位上，两人是同样啊驾车沿 Princess Highway 高速行驶，时速达到了220公里每小时，不久便出了车祸。而男孩也承认了劫车罪后，3月在儿童法院被判必须遵守为期12个月的守刑令。因为女孩呢是年满14岁了，所以因承认更严重的加重劫车罪，需要在级别更高的法院来接受判刑。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西部地板下发现了近3吨可卡因，数量是足以进行约300万次街头交易。围绕这宗澳洲历年来最大宗的可卡因查获案，目前已有12人被控。在这宗大规模毒品案的调查中，41岁的布里斯班男子 Richard 和一名23岁的悉尼男子是成为了最先被控的两人。澳洲联邦警察和昆州警方在 Kangaroo Point 一处住宅查获了8万澳元现金以及电子设备后，是于8月20日，也就是昨天，起诉了这名昆州的男子 Richard。警方据称呢，因此将他与该贩毒集团也是联系了起来。警方在行动中指称，该集团其他成员把2.78吨的可卡因从布里斯班北部一处疑似安全屋运出，向南运至约1小时外的地方。警方还指称呢，嫌疑人利用一家合法的卡车运输业务，协助把这批可卡因经新州和维州来跨州运送，毒品最终抵达悉尼西部的 Londonderry。据悉呢，该企业并不知道相关犯罪行为，也没有参与其中。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因涉嫌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袭击并强奸一名年轻女子而被指控，警方形容这起案件是骇人听闻的随机袭击。案发的当天清晨，这名23岁的女子与家人在一同散步，途经 Brookfield Road 时是不幸与家人走散了。而在早上的6:33左右，一名陌生男子在 Brookfield Road 桥的附近是拦住了她。警方指称，该男子当时是正要前往另一处工作地点，他从女子身后靠近，把女子是拖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并在那里袭击她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个女子找到机会逃走。女子穿过一条小溪，又冲过茂密的林地，最终抵达附近的运动场，并在那里联系了一名家人以及000寻求这个求助电话。她随后是被送往了皇家布里斯班妇女医院，送院时呢，她情况稳定，医护人员也为她处理了袭击所造成的伤势。侦缉警司安德鲁说，这起被指称的袭击骇人且令人震惊，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他向受害者表达了敬意，并肯定他挺身而出的勇气。那么安德鲁表示，据称该男子离开现场后，自己驾车是前往了15分钟路程外的工作地点，而在昨天下午，探员和专案调查人员正在涉案袭击地点附近的茂密林地及沟谷搜索时，是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外貌符合被指控犯案者描述的男子经过。那么警方随后是跟随该车在 Moon Lane 上面距离不远处将车拦下，并逮捕了这名来自 Rickview 的32岁男子。那么该男子目前面对着6项强奸指控，另被控各一项跟踪、意图实施强奸的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的袭击以及剥夺自由罪。

下面一条消息与大家都息息相关啊。澳洲最大的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表示呢，黑客在七月获取了有多达60万名澳洲客户的完整的银行账号。该公司上月确认，一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影响了约90万现任及前任的客户。随后，他们更新了这批客户的信息泄露情况。受七月事件影响的约90万客户当中，被访问的信息是包括了姓名、地址、出生日期、联系电话、账户资料及其他个人情况中部分项目。此外，被访问的信息还包括了信用卡后四位数字或银行账户的后三位数字。该公司确认，黑客还获取了与政府优惠计划或项目相关的号码，总计约1.5万名客户受到了实际影响。RNG Energy 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表示，针对这起泄露事件的刑事调查仍在继续。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是又发生了一起涉及两架澳航客机的滑行事故，这已经是本月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八月刚刚过去21天的第4起飞机即将相撞事故。澳洲运输安全局已经展开了调查。那么澳洲运输安全局是于今天上午披露了这起事件，就在数小时前 Air Services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 Rob Sharp 与政府官员会面，向他们保证一度困扰空中交通管制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澳洲运输安全局表示呢，周二发生的滑行事故涉及一架澳航 Airbus A321 和一架 Boeing 737，似乎是由于空中交管部门沟通不畅造成。那么在此之前，7月28日，机场已经发生了另外3起类似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是一名捷星的飞行员猛踩刹车，避免撞上一架 Qantas Airways 777，导致一名机组成员受伤。那发言人称，交通部长Catherine King 已要求了 Air Service 加大悉尼塔的塔台培训力度，并将其列为最高优先事项。澳洲运输交通局是正在调查这4起事件，预计整个过程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于克凡。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也是上半场的啊最后一条消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一条长度达到数千公里的雨带从澳洲东部延伸至西部，横跨整个澳洲，并已持续一周为内陆地区带来了降雨。云带的一端是位于西澳外海的印度洋，另一端直抵塔斯曼海。怀特顾问表示，昨天南澳偏远地区和新州西部地区的降雨量为10毫米，但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明显更大。塔州北部的 Lake Mackenzie 的降雨量为118毫米，而维州的 Dayleford 为43毫米。那么其中维州的 Mount Hansom 的降雨量40.8毫米， False Creek 为38.6毫米，而新州的 Top Station 为25.6毫米。受此影响呢，各州的首府城市未来几天多半会阴云密布，但雨量不大，预计呢大部分降雨仍集中在内陆。气象局预测，新州的悉尼下周将迎来相对更湿润的一周，在下周二降雨量最高是达到10毫米。怀特顾问还表示，内陆的雨势从今天会开始减弱，周末除了维州的沿海外，大部分地区会天气干燥，但接下来呢仍然是潮湿阴沉的预州，预计低压系统会横扫整个澳洲的东南部。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这个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放松放松，稍事休息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和克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我们即将要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下半场的这个最后一个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鼓声，民族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啊，也就是咱们最先听到的消息或者事件，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范秋鹏当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中国将越南纳入过境免签政策范围，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他表示，中方这一举措将为两国人员往来和贸易提供便利，并促进双方人文交流。

就在今天下午，朝鲜试射导弹。在面对着记者提问时，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回答说，注意到了相关的信息和报道，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新的评论。

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实施另一轮严厉经济制裁，旨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来争取时间。

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从红海盐布出口码头装货的船只后，沙特国有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加加大了从西迪基里尔等地中海港口的原油出口数量。

国任命新贸易部长，承接对美关税的谈判重任。被称作首席贸易谈判官的前韩国贸易部长吕汉九，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投资压力下是遭到了突然解职。本次人事任命距离其被解职仅仅过去一周，他在贸易及贸易政策领域履职了近30年，是长期担任核心岗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20日晚签署了一份刚才消息刷新了啊，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施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根据白宫网站的公布消息，这份备忘录旨在建立可靠、经济、现代化的太空运输服务体系。

援建乌兹别克斯坦恰尔瓦克风电项目20日晚在乌塔什干州博斯坦雷克区竣工。据悉，该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工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地的援外示范项目。

罗斯和美国指责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遴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中越权。他的这番言论呼应了美方前一天对贝尔伯克的批评，此事涉及贝尔伯克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任者的遴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克兰国家边防局今天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此次袭击造成口岸建筑及配套结构的受损，现场是突发火情，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已及时扑灭明火。

据美联社最新的消息，援引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一架载有八人的包机在阿拉斯加西部一处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该委员会阿拉斯加地区负责人说，失事飞机载有两名飞行员和六名乘客。

秋田县产业劳动部负责 AI 数据中心建设协调工作的高级公务人员小野贵宏，日前在爱情酒店与情人发生婚外关系。他当天还在酒店房间内出席了一场线上的公开记者会。秋田县政府就此事道歉，并将小野贵宏停职6个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对此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志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道路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要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有台湾业者将中国大陆的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了台经济部门的查缉扣押。那么就在今天，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回应称，不清楚具体原因。他提出承担车主全部维权的律师费、律师费用，如果车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一台车，如果送的车又被查扣，那我再送一台，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祖国统一为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这个最后一个国际新闻单元了。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也是我们最轻松的，同时呢也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大家啊准时开通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呢就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体坛速递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啊，大概就在20分钟之前吧。那在菲律宾男篮球员最后几秒还在抢断上篮，对面叫了暂停啊，场上气氛是一下拉紧，最后的画面就定格在这里了。但是啊，我们如果是观看了比赛的听众朋友，相信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都在上班啊，柯凡也在直播，没有这个时间看比赛。但是刚才是吧，在这个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中间暂停的时间啊，我是抓紧时间去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集锦，因为刚刚结束嘛。那非常开心的是啊，咱们中国男篮是以14分拿下菲律宾，可以说男篮世界杯啊，中国队来了。

可以说对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啊是生死战，拿下就能晋级世界杯，输的话啊就直接被淘汰。双方的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焦灼啊，虽然没有看完整，但是看了两分钟的集锦啊，也就能够看出这一路虽然中国一直都在领先，但是也就是领先个三分五分的啊，直到最后时刻才这个打了一波9-0出来之后啊，在结束前才最终以13分的优势是拿下菲律宾，也是成功进入到世界杯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消息。那么顺带着提一嘴乒乓球啊，当中国乒乓球今年2026年在世界大赛上是连续这个没有拿下冠军啊，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号称这个中国啊最铁的一项，就是在各个洲际比赛也好还是世界赛场也好啊，稳拿金牌的项目啊，中国的国球乒乓球啊，终于也是堕落了啊。这个再加上一些是吧，乒羽的高层前有李永波是吧，前几个月又有张军的事儿，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就不过多的说了啊。那是再加上中国乒乓球在连续的美国大满贯、横乒冠军赛、瑞典大满贯连续三站比赛啊，曾经霸榜世界前五的这个男单选手啊，连续三站比赛都无缘八强啊，并不是说没有拿下冠军，而是说连续三站比赛绝对主力出战的情况下呢，是没有一人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这颇有点足球的味道了啊。那么羽毛球在本周的2026年世锦赛上，同样在男单项目上进入到八强的中国选手呢是零个，哈哈哈。这个情况也很难发生。你要说在男双项目上啊，三对组合呢同时无缘八强，那可以理解啊，毕竟男双的竞争特别的激烈，谁赢谁输都有可能。但是在男单项目上啊，不管是从这个林丹啊，我们就太远的就不说了，几十年前的就不说了，我们就说近啊十几年二十年的，从林丹还是说从鲍春来、从陈金，亦或者到这个石宇奇是吧，李世峰等等啊，到这些一直在今年之前呢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任何赛事当中只要有国羽参赛啊，没有说在八强的门栏当中所有的参赛选手就被淘汰了。那么本届世锦赛啊，除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各凡有和大家提过的石宇奇男单世界第一，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啊，面对着在两个月前亚锦赛自己刚刚21-7、21-8像训小孩一样横扫的印度球手，那么是首轮就爆冷被对方给翻盘啊，是止步首轮。紧接着呢，不管是李世峰也好啊，还是另一位选手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也气的啊，之外呢，除了李世峰闯入到16强，也就是多走了两轮之外啊，在16进8的比赛当中，李世峰面对着奈良港工大啊，日本的没有什么绝对实力的名将，可以说对比于曾经日本的桃田贤斗，这个奈良港工大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弟弟啊，是这么一个水平的选手。那李世峰也是不敌奈良港工大，止步八强。那至此中国羽毛球男单是彻底无缘八强啊，现在的体育项目啊，大家再提到乒乓球，再提到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很早之前呢就不是咱们中国队一家独大了啊，但是乒乓球啊，养了十几年的狼，养狼计划，那狼呀啊，现在是长起来、成长起来了啊，就看咱们自己家里的圈里的这个羊够不够肥了啊，能不能是吧满足这个狼的需求了。现在危机是真的是狼来了呀。

其实就只是这一年的时间啊，想想去年世锦赛啊，中国四位参赛选手石宇奇、李诗峰、陆光祖、翁虹洋四个满额席位，而且四人全部位列种子，四人全部进入16强当中啊。那么在16进八的时候呢，是折戟掉了两个人，那么最终的四强呢有两位中国选手，最终的冠军是我们世界第一石宇奇。那么今年啊，在16进八这一轮次当中啊，全部折戟，甚至是啊四个满额的参赛席位都没有拿全，只拿到了三个席位。

那么除了男单项目呢，其他四个项目啊均有选手闯入八强当中，但是冷风也是不断的在吹。中国世界排名第五的双打组合啊，也是老将这个贾一凡带领着张舒娴啊，是不敌前世界第九，在魔鬼客场啊被印度的这对前世界第九，现在世界排名呢可以说具体的我没有查，但是肯定是不在前二十之列的这么一对印度本土选手，东道主选手被对方给逆转了，这也是双方交手十二次以来啊第一次输球，可见这个印度的主场啊，施玉琪呢首轮被爆冷也是输给了印度的这个东道主选手。那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啊和柯凡上班的时间是冲突的，所以这个比赛是没时间去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在韩国办的某一届的亚锦赛啊，在韩国的这个技术人员啊工作人员啊简直是吧玩起了高科技，哎，操控现场空调的风，这个不是据说啊，这个是已经被官方给这个承认的，也是做出了处罚的啊事实啊。哎，工作人员这个像譬如说那个时候还是林丹啊和韩国选手在打的话，哎，只要是你林丹上场，因为打完一局要交换场地嘛，是吧，你在这局玩的时候我让你逆风啊，逆风，然后你跑到场地另一边，我把空调的风给你换个方向，还让你逆风啊。不知道印度的这个魔鬼主场啊，这个比赛这么的冷是否有客观因素呢，还是就真的啊印度在自己家门口的选手啊这个在自己家打比赛是打了鸡血呢啊。具体的啊在这个周末柯凡去看看这个世锦赛的比赛之后，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聊这个问题，因为实在是有些蹊跷啊这个比分。

好了，我东部时间晚上6:50了，我们再抓紧时间啊，再来了解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本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美国网球大满贯赛事是即将开打了。那么今天美国网球协会公布2026年美网奖金方案，总奖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08亿美元啊！您就说这个世界上最吸金的项目啊，究竟是网球呢还是高尔夫呢？这个是值得一提的。这个网球的奖金啊，是每年都在20%左右的这个幅度上上涨，1.08亿美元啊，较去年的9000万是上涨了20%。男女单打冠军各得580万美元啊！你只要拿个大满贯冠军，可能就抵得上咱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了啊！580万美元换成咱们澳币的话呢，大概也就是700万左右；换成人民币的话呢，那就是4000万啊。正赛首轮出局呢，保底也能收获17万美元，就是说你只要有资格参加这个大满贯，哪怕你一场没赢，首轮就被淘汰了，也能拿到17万美元。人民币的话啊，120万左右；澳币的话21-22万啊。你就说这个运动员啊，他们有多赚钱吧，是吧？但是呢，咱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运动员都是万里挑一出来的，也能看到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伤，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在同一天，中国收球迷收到了另一则消息，也就是今天上午，郑钦文是将从8月24日啊，也就是3天后啊，今天是周五，从周一开始，下周一郑钦文将要从资格赛开打啊，前世界排名第4，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得主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打比赛要参加资格赛了，没错啊。那么他不仅是要打资格赛，而且是3轮资格赛呢，他要从第1轮开始打起啊，还不能这个少打1-2轮，因为他的世界排名实在是太低了啊。不知道郑钦文能否突破3轮资格赛的这个关卡，从而去拿到这个最基本的17万美元，也就是说你打到正赛啊，那你正赛被淘汰，你也没有白跑一场，是吧？你也有个17万美元的这个淘汰赛的奖金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现在郑钦文的状态啊，真的不好说，是个谜啊。主要是年轻选手的心态问题啊，技战术水平还是依然在那儿呢。只不过啊，一场比赛下来呢，对手轰10个制胜分，郑钦文能轰40个，但是呢，对手的非受迫性失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压力的简单失误，可能也就只有10来个。但是郑钦文在轰出40个制胜分的同时啊，能给你打一个60-70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啊，也就是说自己主动送给对手60-70分啊，是一个这么个状态，那一定就是他的心态出问题了。他的技术啊，能拿到奥运冠军，能够战胜时任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啊。这个同时大满贯赛场杀入决赛当中啊，输给了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啊。同时在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呢，是每一年当中表现最优秀的8位单打球员才能够进入的啊，就足以证明了郑钦文的实力是在线的啊，也就是这个我们的03年出生的这么一个年少成名的郑钦文心态出了一个问题啊，他也说了自己的身体是完全恢复，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啊，然后呢，再次创造他个人排名的新高。好了啊，这个晚上的6:54了啊，不能再多说了，不然广告又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全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同时周末到了啊，这个祝大家在做好保暖的同时，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的周末。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欢迎各位哈来到节目里，我来介绍一下怎么样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呢是 FM87.8 和 AM67。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 APP， 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嗯，没错的。再讲给你知怎样收看我们节目啦，我们同样是下载另一个 APP 的，叫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了。动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晏昼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上跟大家见面的。
6: 那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8号到7月10号 LIPEAST 2026， 也就是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么这是 LIP 科技平台向亚洲市场延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同时呢也被视为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当中的一个国际化的平台。那么 LIPEAST 落地香港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香港又究竟能否借助国际的科技展去打造亚太科技会展和创投资本枢纽呢？以及 AI 创投和会展经济之间又如何形成新的增长闭环？我们今天的财智湾区呢，就和您共同来关注国际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创投和会展经济如何形成闭环。
5: 没错的，稍后会连线的。跟住呢，再之后呢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呢进行点评嘅，专业分析呢千祈唔好错过。
6: 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可以关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来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36.59点，涨幅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涨幅3.07%；创指报4018.17点，涨幅4.49%。那么科创五零的指数呢，报2185.83点，涨幅8.41%。
5: 系噶，香港方面咧，港股方面三大指数咧收跌嘅吓。恒生指数方面是跌0.79%嘅，跌到190.79点，收于是24,008.67点啊，上咗24,000嘅呢个关口。跟住咧就系呢个国企指数咧跌1.11%，系跌1.11%咧，跌到89.38点，收于咧7,994.84点。而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就微升0.01%啊，上升咧0.42个点，收于咧4,731.44点嘅。咁啊，盘面上面咧见到领涨嘅有半导体板块等等的，咁而调整比较大嘅咧，包括呢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物流啊、旅游酒店股等板块咧，调整幅度比较大嘅。
6: 是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收报52,348.39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收报25,871.65点，涨幅0.20%；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82.71点，跌幅0.28%。
5: 咁而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涨跌互现噶，正在交易当中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跌紧0.4849%左右啦，跌紧50个点，咁啊报紧系10,437-10,438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系升紧0.59%嘅，升紧49个点，报紧咧系8,301点左右啦。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咁啊上个交易日跌得比较犀利啊，超过2%嘅跌幅，而家升紧0.63%嘅，上升紧155点左右，报紧系25,054.06点啊。
6: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稍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7: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
5: 好嘅，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7月8日到10日咧 ，LIBIS 2026啊，亦即系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香港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而呢个咧就系 LIB 科技平台向亚洲市场延伸嘅重要活动，亦都被视为咧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当中一个国际化平台。咁啊，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咧覆盖人工智能啦、机器人、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云计算、网络安全、生物科技、数字化转型等多个前沿领域，并且设置有全球展览、主舞台等板块嘅，汇聚科技企业啦、投资人啦、创新机构啦同埋产业领袖啊。
6: 确实，这场科技展落地香港啊，可以说备受关注。一方面呢，香港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初创企业、国际企业、金融资本以及专业服务不断集聚；而另一方面呢，香港也在持续的强化国际会展功能性，更多高端会议和展览活动落地。更为重要的是呢，香港背靠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庞大的产业场景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具备把科技展示转化为产业合作、投资对接以及市场拓展的独特优势。
5: 咁冇错嘅。嗱 ，LIBIS 落地香港到底释放出点样嘅信号呢？香港可唔可以借助国际科技展去打造亚太科技会展和创投资本枢纽呢？而 AI 创投同会展经济之间又点样会形成一个新嘅增长闭环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邀请到咗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同大家共同关注咧国际科技展落地香港 ，AI 创投同会展经济点样形成新闭环啊？
6: 好，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雪飞哈 ，LIB 科技平台此前呢，在沙特利亚德呢，已经是形成了非常强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那么 LIBIS 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也是重点覆盖了像人工智能、机器人、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包括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那么从香港创新科技以及会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什么 LIBIS 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落地香港备受关注，它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9: 首先 LIBIS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国际科技会展事件。它平台呢起源于沙特利亚德，近年来呢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盛会，汇聚了大量的科技企业、投资机构、创业者，还有一些产业的领袖。那么此次2026年呢，选择在香港的这个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我也了解了一下，它重点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金融科技，以及我们关注的深科技、生物医药一些前沿领域，说明这一个国际的科技平台呢，它是加快向亚洲市场延伸的。那么香港是很好的一个承接点，某种程度它不仅是一场这个技术的展示活动。他在这个过程中3天的会展中呢，也会集一些前沿趋势发布、项目路演，还有资本对接，甚至是商业洽谈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我觉得在香港，它可以推动更多的东西方的企业、投资人，还有创新机构在这里汇聚，开展更深层次的对话。那么其次呢， 这个会展落地香港，我们一直以来也说香港它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它是有这样的独特功能。首先，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和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呢，肯定是非常吸引这些国际的投资者来。再加上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完备的金融体系，还有一些专业的服务能力啊、会展经验。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中东和沙特资本也非常的看重香港背靠着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内地庞大产业的场景还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双向贯通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还有智慧城市，那么这些领域它既需要资本，也需要科研人才，也需要专业服务，同时它还要依托强大的制造配套应用场景。那我觉得香港它就是在这里面发挥了一个国际资本的平台，还有一个国际资本的一个窗口的作用，让更多大湾区的城市可以依托香港，把产业链、供应链和应用场景去提供支撑。那么国际的资本呢，可以来到香港。总之呢，这样的一个会展呢，其实它就成为了一个链接全球资源，然后把香港的这种的专业服务、资本支撑，还有大湾区产业转化的能力呢，结合在这样一场盛会里。
5: 嗯。好嘅，咁啊，雪飞就话咧，呢场盛会咧系一场对接国际资源嘅平台啊，吓，咁啊，佢就话咧呢个呢次呢个 Leap East 啦，2026咧香港举办啦，第一次离开沙特啊，吓系，咁啊讲明到香港咧，整到从呢个传统嘅国际金融、贸易同航运中心啊，进一步拓展为国际科技交流同创新资源配置嘅平台。咁啊，佢就话咧呢个科技展会嘅价值咧，唔单单系展示啲产品啊、啲高科技嘅技术等等，而系将技术、资本、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同埋市场咧连。接起身嘅，咁今次呢个 Leap East 落地香港咧，就表明国际科技会展嘅品牌睇重香港嘅区域营商环境、国际资本、专业服务同埋大湾区产业腹地。咁对于香港嚟讲咧，呢个一个提升科技会展能级嘅机会。咁啊，旧底咧，香港会展咧强就强在呢个金融、贸易、艺术、消费同埋专业服务。咁而家如果能够承接更加多关于譬如 AI 啊、新科技啊、创投类嘅国际展会嘅话，系有助于将会展经济同埋创新经济咧更加紧密咁结合起身嘅。
6: 嗯，其实我们说到香港呢，它一直是国际会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办地哈。近年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持续吸引的国际会议展览活动落地，那么相关活动覆盖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医学，包括航空等领域。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雪飞哈，您认为这一次 Leap East 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落地香港，那它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会展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展贸平台向更高附加值的科技会展平台升级？那另外呢，香港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它的关键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9: 嗯，我觉得这次国际型的科技盛会落地香港，确实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香港的会展经济一定要从传统的展贸平台向更高附加值的科技展会平台升级。那么当然这些年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着这种趋势来发展的，我这里可以给它概括为三个增值。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从展贸的增值向科技的增值。那么以往香港的因为它也是国际经贸中心，所以更多的会展呢展示的是产品促成的贸易。那我们此次的这种科技会展呢，它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新科技、新技术的发布，然后把一些趋势性的这种的信号释放给大家，然后包括怎么样构建中外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所以这个 Leap East 呢，它覆盖了这样的很多的前沿领域，它其实不仅带来的是参展人流和短期消费，它更多的是集中在新技术、新项目、新赛道，那么这一些领域在香港是可以集中亮相的。第二个增值呢，就是流量增值到资本增值。那我们也知道，以往的这种的传统型的商贸会议，它需要的是吸引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总之把大家所有的资源汇聚在这个展会。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展会呢，依托香港来讲，它更多的吸引的是国际企业、投资人，还有一些专业的买家， 甚至是一些这种的技术经理人，他们更多的看重的是啊这个技术，还有创投成本，还有上市融资等等一系列的机会和专业服务。最后呢，他们是要把这样的会展的流量转化为真正的融资的机会，发掘真正的新项目、新的合作，给企业也成长机会。所以说这个科技展会在香港举办，还可以投项目、孵化项目、推动项目落地，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展会它是一个平台增值，像产业增值的一个方向。那么就像我们讲的香港始终背靠祖国内地，然后依托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广州、东莞这些制造基础非常雄厚的知识呢城市呢连接在一起，所以所有的项目它其实更多的是链接到一些现在大家关注的应用场景呀、制造配套啊，包括中试市场验证、产业转化空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一场展会可以把展会、创投、专业服务还有一些产业场景联动起来，把展会的这种的短期的流量转化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长期的增量。我觉得这个是香港未来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的非常关键的三个优势，也是三个增值。
5: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香港要打造亚太科技会展枢纽，究竟关键的优势在哪里？雪飞就说主要有三点的。香港优势第一个就是国际化程度高，香港长期连接全球企业、投资人和专业机构，适合举办面向国际市场的科技展会。第二就是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强，科技展会不单止需要展览，还需要融资、知识产权、法律合规、上市咨询、跨境合作等服务，而这些正是香港的优势。第三个就是大湾区产业支撑强，科技展会就如果只有概念和展示，价值是有限的，背后需要有真实的产业场景。香港是背靠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制造和创新城市，就可以将国际展会和大湾区的产业链连接起身。所以说就香港打造这个科技会展枢纽，就不单止是办展那么简单，而是要将这个展会变成科技成果转化、资本对接和产业合作的平台。
6: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本届国际科技和信息技术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包括深科技以及投资呢，将会是重要的内容。那么，香港2026-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呢，也提出，这个香港的人工智能研发院呢，将在今年下半年投入运作，并且推动 AI 加发展。可以说香港的整体算力已经达到了5000万亿次浮点运算，那同时呢也将会继续推进数据实施集群建设。那接下来呢，想和雪飞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 AI 会成为国际科技展会的核心的主题？那香港在 AI 产业的交流和应用场景方面将会有哪些机会呢？
9: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当前 AI基本上是成为重构几乎所有产业的一个底层的能力，就我们现在提的无论是机器人、金融科技、机会智慧城市，还是云计算，包括我们关注的网络安全，新型工业化涉及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算力、数据和应用场景的支持，也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这个大家个人投资者非常关注和瞩目的点。所以 AI 现在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通用底座和产业升级的一个共通的语言。那我了解到香港今年在大力的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么与深圳罗湖相隔的这个香港对岸呢，它在整个的这个沙岭片区呢建造了一个沙岭的数据园。那么这个数据源还有这个算力中心的这种投入呢，是对这个香港整体的算力还有未来推进这种的 AI 加产业发展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所以这个案例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这个案例，也是在香港今年的五年规划的这个公众咨询文件中放在最前面的一项。所以我们能发现特区政府它其实是在国积极的对加国家的这样的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那么它的财政预算也提出推动 AI 加的发展， 包括今年下半年要投入这种人工智能研发院，所以它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布局，还有这种的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他们都需要并且持续推动算力和数据的基础建设。那么香港呢，依托这样的一个国际基础建设呢，可以打造一个国际的产业交流场。那比如说AI 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通用底座，那么 Leap East 这个展会呢，就可以把全球的 AI 企业、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应用方汇聚到香港。那我相信他们也会围绕当前热点的这样的大模型、具身智能、 AI 金融等等方面进行技术展示、标准交流和商业合作。那么这个对于香港来说，他们有了基础的设施的支撑，有了这样的资本的汇聚，还有一些应用场景，那么其实真正的就需要这个项目的洽谈和路演和对接。那么这个展会呢，其实就给香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此外呢，我觉得还是离不开香港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法律背景和优势。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 AI 当前它是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中外都把这个当作科技进步、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到底 AI 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验证还有一些国际合规方面，哪些可以先行先试，哪些可以应用测试，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中介的机构。因为它是具备普通法的，可能更多的能跟国外的这样的资本呀，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创投平台呢，去很好的合作和对话，那么为 AI 企业的这种上市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知识产权服务呢，可以提供一个创投平台资本转化场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一个展会落地香港，其实让更多的这样的 AI 项目被看见，那么同时呢，也让香港的这样的一些算力中心、数据源还有它的这个算力的能力、基础设施的集群，通过这样的展会聚流量、促成长帮着产业做产化，形成这样的 AI 创投还有产业会展经济的一个这种的联动的闭环吧。
6: 其实我们知道展会呢，它可以让初创项目以及产业资本以及风险投资和大型企业去进行一个对接。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初创企业数量达到了5221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那其中呢，像金融科技、还有信息以及通讯科技、生物科技都是很重要的领域。那雪飞，你认为科技展会为香港，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创投生态方面带来了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呢？
9: 我们知道香港它是拥有很多高校，世界百强高校，那么在基础科研、国际化人才网络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对于香港来讲，发展这样的创投生态，它其实在前端的基础研发已经有了优势，那么可能后面更需要的是怎么样把这种的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专业服务体系的完善，还有更多的把这种创新活态和创新生态的活跃度提升起来。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场景，我们刚刚谈到很多次场景这个词。所谓场景，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基本的研发的能力，还有一些项目，还有一些真正的产业需求，它放到一个场景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大家才能互通有无，才能知道资本方还有这个学界还有这个市场，他们分别需要的是什么。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初创企业达到50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这就说明香港现在本身已经有比较活跃的创新基础。通过我们之前的调研，比如说港科大、港理大，现在整个的这样的他们以高校为单位进行的创科的这种孵化，确实已经是个非常蓬勃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本和大型企业看到项目，能够接触到这些科研团队，能让他们在一起去判断应用场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其实科技展会来讲，它不只是看热闹，而是一个发现项目的一个窗口。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研了解到说，这个项目它的专业度和技术成熟度，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来看的，所以投资人需要既看技术又看 团队，也要看他的商业模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说普通的这样的单向的对接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的。那么科技展会对于香港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

0: 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技术发明，它在展会上被看见，那么后续呢可以获得一系列的这样的上市辅导、国际市场拓展等后续服务。那么同时呢能依托香港本地的这样的科学园、数码港，还有北部都会区，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港深合作区，就是河套的一区两园这样的平台联动起来， 因为有载体可以承接，把这种的展前项目筛选还有展中的一些系列的对接，还有展后的后续机制都能搭建起来，这样呢香港就有机会把科技展会从一次性的活动变为整个构建创投生态联动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合作机会和投资机会，以及我们创投生态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吧。
1: 嗯，是的，那说到大湾区，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这个整个湾区的区域协同来看，那雪飞认为大湾区可以为 Leap East 这样的国际科技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0: 确实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我们就说九加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群，它在产业分工上是各有侧重的。那么我们聚焦了这样一个科技会展会来讲，那么香港呢，它 最直接的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展会平台。那么企业来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湾区的这样的产业腹地。那么比如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他们对于投资人关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有很强的应用场景，有很多的龙头企业。那么这样的组合呢，让这个科技展会从展示 走向真正的合作对接，甚至是技术转化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海外机器人的企业或者是 AI 的企业来香港参展，如果他们只是展示产品，其实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你这只是提供了一个对接的场景。但是如果他们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业， 那么可以联动这个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去寻找一些供应链和配套制造，那么再到广州、佛山找到一些行业的应用场景，然后再落地一个专业化很强的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群的建设。那么反过来呢，内地的企业呢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展会平台，一方面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投资人、海外客户， 另一方面呢可以深度对接香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为我们内地企业、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一些合规指引和专业化的支撑。那么这个就是香港作为国际化展示平台和出海合作平台的一个双重意义。那么大湾区对这样的 Leap East 展会的支撑呢，首先我当然了解到深圳的很多的这种的 AI 企业对这个展会的兴趣就非常强，会有一些参展的企业、一些参展的观众，但是更多的带来的是一些政策和技术上承接的能力。那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它是在这个前海落地的，有一些企业是在深圳河套落地的，有一些企业它是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落地的。那其实不同的区域，它带来的这样的政策合作的这种的便利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前海它的专业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很强，那么企业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更多的用到前海的这样的优惠的政策。那么光明科学城它背靠着整个的这样的科学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企业在这里面可能获得的是更多的这种的测试应用场景的支撑。那么河套呢更多的中式转化，还有比如说东莞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散列中子源， 那这里面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去跟一些大企业去合作，在这里面落地展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展会中加入大湾区元素，这不仅是个方向，同时呢是把很多我们一直在讲区域协同、区域合作怎么在产业方面形成一个畅通的产业链进一步落地。那么企业来到这里面进行这种跨境的对接， 有可能或者是更方便他们融入大湾区的产业网络，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这个展会的影响力

0: 就不仅仅是停留在三天的会展期，而是延伸到更长的整个项目落地和更深的产业链的合作。
1: 好的哈。LiveX 落地香港就是香港会展经济、创科生态和资本平台的一次连接，从 AI、机器人到创投资本、专业服务和大湾区的产业场景，香港正在尝试将办展变成引资，将展示变成转化，将国际流量变成产业增量。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这样的国际科技展都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就等世界可以看到香港的国际平台功能，也等世界可以看到大湾区的创新产业实力。所以以上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的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带给我们的连线，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雪飞哈，为我们梳理了这样的一次很深入的一次解读哈。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主要是赚几万之后，我相信这份
7: 我们的成交量呢，
5: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5: 港股有机会呢就试翻高一点的。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继续哈，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能够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啊。同时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在评论互动区那来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进行一个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 A 股表现，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您好，马总。
8: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欢迎马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表现哈。您觉得今天的全天来看，我们的 A 股的这个表现如何呢？
8: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呢 ，A 股来讲的话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芯片大涨啊。我们看到呢，三大指数都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攻，那么同时呢，上证指数也重新站在这个4000点的上方，但是盘面上呢，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早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那么上证呢，最低的时候呢是回踩到连线附近啊，也就是说在这个3938点，随后呢就开始形成一轮的上攻，那么可以说啊，全天上涨呢。都是以科创五零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然后呢 PCB 等等的这些算力板块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跟风。那么全天来讲的话呢，成交量呢有所放大，但是呢还是没有回到了3万亿以上的这个水平，全天成交只去到了2.93万亿，比昨天多出了3400亿的这个成交啊。那么热点方面呢，基本都集中在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还有 AI 算力相关的这些板块里面啊。最大的消息面的这个推动的核心呢，就是一个创新科技啊，终于要来到咱们大 A 了，7月16号开始打新。那作为国内存储芯片的这个龙头，那么直接给到这国产地带呢，增添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情绪效应。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龙头的这个中芯国际

0: 整体上市之后呢，也会推动国内的资本开支的新的周期啊，里面可能会有三个周期点，大家值得留意。第一阶段呢，在启动的这个前道的这个设备采购啊，对于这个薄膜沉积啊相关的这些核心设备呢，有望形成受益的。那么第二轮的话呢，也有机会带动上游的零部件传导啊，比如说这个真空啊，还有射频的这个环节需求。那么第三可能就是产线的这个爬坡之后呢，材料这个耗材的需求可能会持续放量。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几乎大厂的都是这个芯片半导体，并且呢有一些ETF 的基金啊，今天涨幅也接近10%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是属于分化行情节奏啊，并不是全线的这个普涨啊。台面上还有2800家是下跌的啊，只有2400家上涨。那么就意味着，今天如果不在这个科技芯片领域里面呢，几乎可以说不一定能赚钱。那么这种行情的话呢，还是挺考验大家的选股能力，还有捕捉市场的热点的这个轮动节奏啊。啊，预计呢，后续的话呢，还是会有可能这个科创50啊继续领涨市场。那么大家呢，可以以这个风向标来继续关注行情的节奏，并且啊，由于长兴是7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同时我们也要留意会不会形成提前的这个预期拉涨，那到了真正的打新的时候呢，行情有可能就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回落了。这些预期的兑现时间节点也是大家需要留意的这主要的重点了。谢谢主持人。
1: 那马总，您觉得我们这一轮的上调或者说反弹哈，它是泡沫更多，还是说可以作为一个 AI 甚至是整个科技板块要暴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周期的带动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科技上涨的这个动力，但是现在的科技上涨呢，跟之前的6月份的包括4月份、5月份的不一样。之前过往可能涨得更多是这种 GPU 芯片呐，还有这个 AI 算力啊。那么从6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其实上涨更多还是围绕着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芯片半导体。那么今天的上涨呢，我个人认为有几大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形成了一个超跌反弹，因为连续跌了3天了啊，今天来一个反弹节奏，其实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呢，今天反弹的话，上证的力度相对其实并不是特别强的。如果相比科创50涨了8个点来讲，上证只涨了1.65%。那么可以说的话呢，如果今天没有芯片带动的话，那么估计上证指数还可能继续在3900附近形成一轮的震荡。那目前属于这个科技泡沫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大的核心的点就是说，在7月15号之前，咱们也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它公布了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的预披露。其实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业绩增长还是相对比较亮丽的，特别是科技整体的领域。那么就代表着目前来讲，泡沫其实并不存在，只是说前期涨得多的这个 CPU、PCB 这类型的板块啊，需要进行短期的泡沫的这个消化，还有业绩公布之后呢，整体估值它需要重新的平衡。那另外呢，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整体上涨的话呢，也代表着目前来讲，资金只在这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产业链进行一个轮动，并没有回流到其他板块啊。所以呢，近期大家如果不在科技上啊，有可能在这个什么旅游酒店啊，食品饮料啊，有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啊。目前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还是值得大家进行一个跟踪的。虽然大家感觉好像科技涨得比较多，包括像芯片涨得还是比较猛一点，但是呢，可能大家经历过这个2007年还有2015年啊，包括2021年的新能源这种牛市行情，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一旦行情形成上涨的时候呢，短期每一次回调仍然是一种机会啊。暂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监管的要求形成出来说泡沫过大啊，不过是大家可能涨多之后技术性的回调的因素为主。
1: 对，
0: 所以啊，尽可能就不要踏空这个科技的大行情了。谢主持人。
1: 是，不过对于很多的就是传统的或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哈，他们可能在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时候我再买是不是就太高了哈，接下来还能有多大的一个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也挺有意思。他说市场两极呢，是站在光里的和传统行业，而真正的机会呢是在中间地带。所以 就有一种说法呢，认为中间还有一大批就是很有成长性的，但是被低估的行业或者是公司哈。那您觉得我们能不能除了这个科技以外啊，我还能不能捕捉到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呢？
0: 首先呢，这一块来讲呢，我们分几个角度去考虑啊。目前成交有差不多接近3万亿，那如果中间估值地带它没有涨，其实就资金它不认可啊。来到目前这个位置上呢，其实我觉得产业逻辑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托底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资金的这个动向啊。资金能带动起来的都是科技，虽然说中间力量来讲很多是估值还没有形成泡沫，或者是说中间还不是怎么涨的，其实芯片半导体相对 CPU PCB 来讲涨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如果说从科技领域来讲呢，这个芯片半导体整个产业链还属于中间的这个地带。那么至于这种比如说电力板块啊，新能源啊，包括这个创新药啊，确实他们也是属于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个制造业的低估。我个人认为这块呢接下来也会形成一个轮涨的节奏，形成一轮的带动。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超额收益，那么行情还是围绕着科技会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如果说低位还没有止跌的，比如说白酒消费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尽可能就短期还是需要回避一下。大的核心的要点其实今天有一个信号还是非常重要。据中芯国际 A 股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贵州茅台啊。虽然过往呢每一个有一定的这种行情的一些上市公司超过茅台之后呢有可能会形成股价的回落啊，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从国家层面的这个政策导向，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政策的推动啊，其实方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只是在细分的领域里面啊进行把握的话呢，其实大家只看到股价上涨比较多，价格比较贵，但是呢，从价值的角度来讲，科技领域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因为大的核心大家其实会发现，现在涨起来的股票几乎都是100块以上的啊。那么可以说，如果是传统的散户，大家感觉好像要买个10块5块的这个价格的股票，可能会相对安全一点，但是呢。如果从整体行情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低价股呢，在牛市行情当中可能会逊色一点，不一定特别的强。同时啊，大家会发现高价股其实散户还是比较少的，如果大家参与的时候觉得价格高，其实可以通过 ETF 基金，或者是说，其实大家今天也看到科创50，如果看 ETF 的话呢，它也涨得不错，甚至比自己选股呢，要来得更好一些。如果大家从选股的角度看，觉得估值相对比较高或者是价格比较贵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用这种 ETF 的工具享受整个行业上涨的这个红利，相对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至于刚刚提到的新能源包括这个储能这些还有这个其他的创新药也会进行轮动但是轮动节奏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如果大家担心踏空的话，我个人认为分散配置在目前的这个行情还是比较适合的。那毕竟涨多了它也会轮动那么这块但是就不要去参与那些还没有止跌的了。谢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也关注到了昨天晚上的一个信息哈，就是多家的这个 A 股的公司呢密集发布了他们的半年度的业绩报告哈。可以说业绩呢还是非常的可喜的。其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领域哈，比如说像这个光通信，还有像 PCB， 还有像化工这样的一些领域。那您觉得这些领域从我们过去的这半年来看，可以作为我们 A 股的一个热门领域，或者说接下来您觉得我们下半年还可以继续关注他们的成长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里面分几大板块去留意啊。那么如果是半年报业绩来看的话呢，这个 PCB 跟 CPU 板块包括新能源，其实这个业绩增长啊，市场已经有比较明显的预期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盘面上对于业绩增长的这一块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感冒最大的特点就是这周来讲这个周末的时候，江波龙的公布业绩增长了60倍以上，其实股价没怎么涨反而就是说我们看到浪潮信息涨公布业绩之后呢，反而还有两个涨停板。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不是推荐股票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这种现象，来看到资金现在对于整体的预期的这个发展 一方面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中报公布之后呢，股价没有进行比较明显的炒作，或者是说今年来讲涨幅相对比较少的话呢，会有一个补涨的空间。但是如果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来说，如果涨幅超过一倍以上的话呢，有可能短期已经提前会兑现这种利好的消息在盘面上了，两大分化领域可能需要留意。那么化工领域来说的话呢，可能需要进行一轮的这个细分，因为呢，从材料端的角度来讲，现在最近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涨价，包括有机硅，那么这块呢还是需求比较明显的带动。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留意上游的这种设备，还有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化工领域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业绩的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如果最近已经进行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之后，有站稳的迹象，再加上15号之前他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话，往后机会还是比较多。那么第三个重点呢，其实大家有一个板块呢，相对呢还是相对在这个中间底部啊，那么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启动，但业绩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就是创新药啊。那么这块呢，2025年就是业绩拐点的元年，那么今年一季报其实业绩还是相对不错，如果中报业绩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整体行业的这个底部逻辑已经走出来了。那么这块的话呢，在中报披露完之后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毕竟这个板块其实在今年也没怎么涨过。好，谢谢主持人。
1: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传统行业了哈。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对于传统行业应该进行一个怎样的操作？那如果还没有进入到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投资朋友，您觉得是不是适合去关注一下这个传统行业的投资呢？
0: 从我个人的这个风格角度来讲，还是尽可能少点参与这个传统行业吧。它不是业绩不好，业绩也不错，关键是资金它不卖账。这个也是我们从理论到实战里面需要关注留意的重点因为它还是没有止跌的迹象我们就拿白酒来做例子其实也涨过，但是行业指数今天还创新低就算呢下跌，大家觉得低位可能安全，大家会发现芯片跟白酒同样也前段时间也下跌了，但是反弹的还是在科技反弹，那证明每一次反弹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每一次洗盘之后，其实这个传统行业呢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资金有一个趋势性的发展或者带动作用，这块的话呢其实比较难让大家赚到比较可观的这个收益跟利润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进行回避相对比较好一些。
1: 好，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对于下半年的投资的这个主题哈。我们上半年呢，结束之后，可能对于很多的 A 股朋友呢，对于下半年还是充满了信心的。那您怎么来预测我们下半年的 A 股表现您会更建议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呢？
0: 好的，我们分两大块进行留意如果大家觉得科技还是相对比较高，我个人认为你可以进行一种快进快出的角度去看。特别如果没有去留意这个基本面或行业逻辑的话，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科技给到大家的这个机会，只不过是说在板块之间轮动这块呢，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比较多。那么接下来，因为呢，长兴上市之后呢，还有这个长江存储也会进行一轮的 IPO 上市，那么这里面呢，其实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机会还是蛮多的。这块我个人认为后续还有一些AI 大模型还会在 A 股上市。对于整体 AI 产业领域来讲，能够兑现的这个故事还是蛮多的，所以机会还是集中在这方面，超额收益都在这里。那么如果相对偏保守一点，或者是说相对比较稳健一点的话，其实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刚刚提到的这个创新药包括还有这个高息分红股红利板块里面的银行保险包括还有证券这些其实都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留意的这个对象。往后不排除还会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降，有可能会进行一轮的降息。那么被动的话，你会引导着中长期资金进行入市银行股大家可能感觉比较慢，但是如果看过往这两年的收益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板块周期性的带动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下半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从这个下游的这个整体产业呢，会慢慢往这个上游的这个设备跟原材料这块呢，形成一轮的扩张。 大的核心的要点就是 AI 的需求带动确实比较明显啊。那么新材料啊，包括这个设备，无论是半导体设备还是说锂电池设备啊，包括还有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之后，对于设备硬件的需求带动其实还是周期性比较明显。那么概括来讲，我们两个主线还是比较清晰，一个就是出海周期仍然是下半年大家关注的核心的要点，另外一个就是国产替代的周期啊，两大核心在下半年仍然值得大家进行关注的。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央视频网友的提出来的问题哈。龙马精神1996，他想问一下马总，他说他从这个相关的机构哈了解到4500这样的一个点位，您觉得真的会到来吗？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今年有机会挑战这个新高这个5000点的。短期的话回踩呢，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蛮多的。但是呢，现在的行情啊，不只是看着这个4500或者4200，关键的重点就是科创50跟创业板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呢，如果大家看盘的时候或者是要留意的话，其实是优先关注科创50跟创业板的。因为呢，这个创业板改革啊，包括这个新的一套的这个科创板的上市制度，未来还有就是科创板跟创业板的估值期货上市，这块其实是利好双创的行情。如果是指数涨得太快，马上就涨到了4500，有可能监管就会短期来给大家降温，对吧？但是呢，科技行情，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双创涨得这么多，其实也是没有说太大的这个泡沫出现。所以呢，大家关注的时候啊，还是要留意结合科创50跟这个我们讲的创业板来进行一个局部的了解啊，特别是今天大家看到一对比，它就比较明显了。
1: 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个大胆的预测啊？就是这个4500，甚至是5000哈，预计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来呢？
0: 好的，谢主持人。这个是个人的这个观点啊，跟其他的没有关系啊。我们只是大胆预测的，我觉得年内几乎有机会挑战这个高点的。核心的要点只是说，现在的赚钱效应还在科技上，往后呢会慢慢进行一轮的这个扩散。因为呢，证券板块啊，包括还有一些低位的其他的金融板块，其实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涨幅。那么如果科技板块短期涨幅过大的话，会来到资金一个再平衡之后呢？我相信这一轮的行情的终点，其实远远不止这个5100点的。这是个人的看法啊，不代表其他的投资建议。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希望哈大家呢也可以去正确的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一个调整哈。那我们包括接下来呢投资哪些重点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投资情况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审视。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来自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马总，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OK， 欢迎回来，继续股市扫描来到港股了噃，请出我们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5: 系你好你好，
4: 系下昼又继续连线啦，咁啊下昼咧嘅市场表现，请你点评一下先啦。
5: 我哋上昼都大概提过，就应该都系呢啲位置咁样，即系唔会有话即系进一步话跌得太深啦，亦都系即系23900。至四呢啲位置啦，咁啊，不定咁可能就系都会喺呢啲位置嗰度上落咯，可能会较闷啦。咁啊，即系会唔会有少少反弹？咁晏昼都弹一段嘅，其实都咁，但系就即系都系24050咁，所以就其实去到呢时候咧，其实即系可能始终你话外围都系比较即系少少唔系咁稳定啦，咁样虽然你话即系外围都弹稳啲，咁啊即係影響就不是太大，始終都擔心嗰個穩定性就較高啦。咁投資者嗰個風險相對就 個位啦，就低咗啲，咁變咗見咗都唔敢望，然就買翻上去啦咁樣。咁同埋就仍然係即係持嗰啲觀望嘅態度咧，咁嘅情況咯。咁晏晝就所以比較就嗰個波幅咧就係進一步減少咗嘅。
4: 好的，我关注这个半导体板块，看到下午时分它继续向上扬，那些品种和整体的板块都是这样，那怎么看 这种表现呢，就是证明半导体是很强劲下、
5: 其实就我们今早花了一些时间来讲，其实就这一类的板块其实就是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听众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节，粽叶飘香，祝您有茶有酒，端午安康，岁岁无忧。今天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胖大海这个生活中家喻户晓的护嗓神器，常在咽喉干痛、声音嘶哑时以清润之力为我们缓解不适，带来舒缓。它既是药食同源的日常佳品，也是中医里清热利咽的经典食材。那么胖大海为何能够快速缓解咽喉不适？除了直接泡水，还有哪些巧妙的食疗搭配能更好地发挥功效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利咽胖大海。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有一味中药，一旦遇到热水，便会开启一场华丽的变身之旅。它在沸水中不久，你就可以见证一场不可思议的变化。随着水温的升高，它的表面的裂纹逐渐的张开，仿佛沉睡的巨人被唤醒一样。紧接着体积迅速的膨胀，原本干瘪的外表变得饱满圆润，最终化作一团形似棉花的物质漂浮在水中。这一变化令人非常惊叹，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胖大海。实际上它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 干燥成熟的种子。而经过了热水泡发的胖大海，更孕育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当咽喉不适、咽喉肿痛的时候，就会拿两三粒胖大海。别看它体积不大，可是搁在杯子中，用开水一浸泡，就发现它逐渐变大了。胖大海是药食同源的中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胖大海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胖大海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味甘性寒，归肺大肠经，有润肺开阴清热解毒的功效，主治干咳无痰、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还有眼睛红赤、牙龈肿痛等等。我们看《本草纲目》十一中是如何介绍胖大海的。这本书里说，胖大海治火痹痘，其实就是面部的一些粟米状的，看似表面不是很明显的这种皮疹，服之利起。什么叫利起啊？就服了以后药效非常好，立马就好了。形容胖大海治疗火痹痘这种疾病效果非常好，并治一切热症劳伤，吐衄下血，消毒去暑，实行赤眼，风火牙疼。你看这些症状都描写了上火，上火是实症热症的表现。中医认为寒症是用热药，热症是用寒药，而胖大海恰恰是干寒的，所以正好治疗这些风火牙疼、眼睛红肿等等上火的症状。当然还可以治疗虫积下食，消化不好，痔疮漏管。对于一些痔疮属于湿热的、热象偏重的，都可以用它。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什么叫骨蒸？其实骨，中医认为它是一个深层的疾病，由于阴虚内热由里而发的一种热象，用胖大海可以治疗。那中国药典其实也说明了胖大海的一些功效，有清热润肺、

0: 头痛目赤。
1: 演出前突发失音危机，胖大海如何助理梅兰芳化解困境，顺利登台？
0: 吃了以后嗓音舒服了许多，第二天梅兰芳准时登台演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临床上，那到底我们中医的临床医生、临床大夫怎么去治疗疾病的呢？从以下医案中我们了解。首先我们要说老中医郑英甫治疗梅兰芳失音案，这个医案来自于《中医百家言》这本书。说20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到西安去演出，但是在演出的前一天，梅兰芳大师出现了意外。什么意外啊？嗓子突然哑了。你说作为一个京剧大师，嗓子哑了，声音发不出来了，那怎么去演出呢？因为这次演出梅兰芳非常重视，演出的保留剧目《霸王别姬》，演出票在开演前已经售罄了，成百上千的这些京剧爱好者以及各界的

急坏了梅兰芳大师了。他忽然想起来，北京有一个人可以治疗猴疾，因为他原来找过他，治疗猴疾效果非常好。于是刻不容缓，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到北京，请郑英甫速来西安救急。那郑英甫立马到了西安，给梅兰芳开了一剂中药汤药，吃了以后顿时嘶哑的声音没了，嗓音舒服了许多。第二天梅兰芳准时登台演出，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这个故事在《中医百家言》中论述了。这个书中是怎么论述的呢？说记载了郑英甫为梅兰芳开的药方，都有什么药呢？有金花、连翘、苦杏仁、苦桔梗、黄芩、麦冬，还有胖大海、菊花、蝉衣、凤凰衣等，用了水煎服。而且特别在书中注明，这是梅兰芳当时出现湿阴以后开的叫利咽发生方，梅兰芳所用。据说啊，这个郑英甫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医，尤其擅长

只要嗓音出了问题，那没法演出啊，所以都要找咱们这个郑老先生去治疗喉疾，所以他治疗了许多京剧界的名人。那中医怎么认为这个喉部的疾患呢？首先，声音嘶哑又称声嘶，是喉部特别是声带的部分病变的主要症状，多由喉部病变所致，也可以因为全身性的疾患所引起。比如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曾经在临床上就看了一个病人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一个交警，指挥着奥运村附近的交通，非常着急啊，要做到万无一失，所以说就着急上火。他当时也是出现了声音嘶哑，所以这个跟梅兰芳这个声音嘶哑失声是一样的，但是他那个可能就是因为全身性的劳累过度和紧张造成的，所以有的是局部原因造成，有的是全身。声嘶的程度因病变的轻重而异，轻者声调变低变粗，重者发声嘶哑。声嘶哑在中医称为什么？喉音，分为急性喉音和慢性喉音，主要因为外邪侵袭、脏腑虚损或气滞血瘀导致的喉部的失养，声门开合不利了。这与中医的五脏六腑哪个脏有关系呢？肯定不用说，第一个就是与肺有关系，因为肺主一身之气，肺又主呼吸，所以这个呼吸道的疾病那跟肺的功能失调一定有关。当然还与什么有关呢？肾气的滋养和气血运行通畅才能好。所以说严格讲主要跟肺有关，还跟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0: 养阴清肺，菊花禅衣，散风热宣肺。而这个胖大海在这里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有清热润肺、缓解咽痛、帮助通便的功效。那为什么要通便啊？刚才也说了，胖大海要入什么经啊？入肺经和大肠经。中医认为肺跟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啊？凡是咽喉的疾病、咳嗽的病症、呼吸道上感这些疾病，中医一定要通大便。所以我在医院做了10年儿科医生，治疗了很多小孩的疾患。小孩最常见的两大系统疾病，一个呼吸，一个消化。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发烧咳嗽，那发烧咳嗽一定要通大便，让热象随着大便排出体外，所以呢发烧就能够治愈。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通道要畅通了，这个病就容易好。胖大海入肺跟大肠经，所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它效果非常好。上边可以润肺利咽，下边可以润肠通便，上下一通，热象随着大便出去了，咽喉肿痛就会缓解许多。当然中医讲到还要辨证论治。
1: 胖大海不仅能清热润肺、利咽开阴，还可润肠通便，其中暗含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整体观，通过上下同治，从根源缓解咽喉问题。这枚常被视为护嗓专用的种子，其实药用潜力远不止于此。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胖大海的甘寒之性在不同体质、不同症状中可发挥多样化的调理作用，甚至在方剂中的配伍与使用时机也颇有讲究。那么面对小儿高热、持久咳嗽等复杂情况，胖大海该如何应用？与其他药材的搭配中又蕴含着哪些辨证用药的深层智慧呢？
0: 我们再看看下边一个医案，这是来自于哪儿呢？丁甘仁医学全集。丁甘仁何许人也？他是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这孟和医派传承有序，非常厉害，在我们中医界名声也非常之大。丁甘仁医学全集写了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个男孩感受了外边的风温之邪，还有湿邪，中医认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气候，他感受了风跟湿邪，出现了什么症状呢？身热11天，发烧11天了，而且这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时而昏睡，时而醒来，哭涕少泪，也就是说哭的时候眼泪都少了。其实按现在说，发烧烧的体内的津液都少了，咳嗽声音不扬，声音不大，大便溏稀，舌质红，苔薄腻，脉象如滑而硕。最主要它还有一个症状，唇焦而裂。什么意思啊？家里有小孩的都知道，小孩高烧3天以后，往往烧的这个嘴唇都没了津液了，出现干，时间再久那出现裂了，没有津液的润滑了。他烧了11天了，在清代医家秦之珍《伤寒大白》中，这本书写了什么？唇焦暑实积，就是说口唇出现干燥干裂，给人感觉没有津液的时候，往往是风温痰滞和实积造成。所以这个丁老先生一看这些症状，恐生变迁，就是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病情加重。 所以赶紧拟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有什么药呢？葛根、清水、豆角、蝉衣、薄荷、赤茯苓、枳实炭、川象贝、炒银花、连翘、冬桑叶、炒竹茹、胖大海。

去的也快。但是我经常说一句话，发病急传变快，易康复，这是小孩的特点。发病急，你看着上午还好呢，突然下午就病了。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上午发烧感冒了，下午发烧更高了，晚上变成肺炎了，第二天住院期间发生心衰了。你说快不快？大人一个心衰可能很难治，小孩一心衰用中西医的方法治疗，纠正了以后满地跑，跟没事人一样。这就是小孩的特点。所以丁老先生认为这个小孩病情比较严重了，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咳嗽声音都不是很大了，那气力不足了，所以赶紧开了这个药。二诊的时候风温之邪已第十二天了，表不热而里热，就是表面上体表的热减了一些，但是里边热还是很明显的，咳嗽声音不扬，时而迷睡，什么意思？昏睡的意思。哭的时候眼泪非常少，大便溏稀，唇燥而裂还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又投了另外的加减的一个处方，包括了禅衣、薄荷、冬桑叶、竹茹、赤茯苓、枳实炭，还有胖大海、银花、连翘和焦渣炭、地枯萝，还有象背、枇杷叶。经过这个治疗，这个小孩病情稳定，发烧就退了，而且所有的症状都逐渐的消失了。那再开药剂型调理就基本痊愈了。这个病属于现代医学的急慢性喉炎，丁老认为风温之邪加湿滞交阻，就是互相掺和上一起了，所以治疗以清热解毒、渗湿利咽为主，用了银花连翘、薄荷桑叶清热解毒、茯苓、地枯萝、象背、鲜枇杷叶利湿化痰止咳、竹茹和焦渣炭、枳实炭消导通便、胖大海润肺开阴清热解毒。因为他热象偏重，发烧十一天了，先得要清热解毒、清热退烧为主，这就是体现出我们先治哪个后治哪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这小孩气阴已伤了。标是什么？发热还在继续。所以这种情况

烧子药上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养阴的。但是第二个清热的药可以减一点，但是养阴的药要加上了。我临床上治疗了一个病，咳嗽咽炎案，有一个小孩男性12岁，1998年10月25号这一天来到门诊看人病，咳嗽一个月了，咽痒声音嘶哑一周了，患儿一个月前因为郊游回家后感冒了，出现恶风鼻塞声音嘶哑继而咳嗽，自己服了一些中西药效果也不好，现在主要表现咽痒而咳，有时候咳嗽是什么，嗓子一痒一刺激咳嗽，痰少而难以卡出，声音也比较嘶哑，口渴大便3天未解了，舌红而干，苔黄，辩证风燥咳嗽，兼有肺胃的阴虚，治疗祛风止咳，润肺生津，开了什么方子呢？苏子九芹、桑皮杏仁，还有庭栗、贝母、玄参，我用了胖纳海、沙参、麦冬，还有蝉衣，超止效。复诊咳嗽减。

为阴虚内燥之体。中医认为啊，很多呼吸道疾病是那里头体质下降，或者有内热了，外边一着凉很容易发烧了，所以内外一定是一个统一的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咳嗽啊、咽喉的痒啊、声音嘶哑、啊、口干便秘等，用了苏子啊、蝉衣、酒芹、杏仁、挺立以祛风清热，宣肺止咳以沙参、麦冬、川贝润肺化痰，加上玄参、胖大海、炒止窍润肠通便。所以胖大海在这里边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清阴，就是清利咽喉、利咽开阴，治疗它声音嘶哑；第二，它跟止窍配合起来润肠通便，上下一通病就好了。所以从这点来说，胖大海的作用是上下都治。所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咽炎、咳嗽这些，疗效非常好。那咱们讲了这几个病例了，中医怎么看胖大海呢？其实中医认为胖大海既是中药，又可以作为平时的食材进行食疗养生，药食同源。在《淮南子·修吾训》中记载了神农教百姓播种五谷，考察土地，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就神农尝百草这个事儿，他认为要交给老百姓，不能光自己懂。神农时代的药食其实是不分的，那个时代其实很多食物也是中药，很多中药也是食物，无毒就可以使用，有毒要避之，就是有毒的你就别吃了。医学家将中药分了寒热温凉四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中医认为食物其实也分这四性五味，比如说苦瓜，它是苦的，它是寒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那对于什么人吃着比较适宜呢？有心火的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有心火胃火的可以用苦瓜进行食疗。而到了宋代，太平盛会方中列举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比如水肿病，我们要食黑豆粥，黑是入肾的，黑豆有补肾利尿的作用，那帮助水肿治疗啊。当然这些都是食疗，不能说作为药物。咳嗽病人用杏仁粥，杏仁有宣肺止咳的作用啊，明确了日常饮食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意义。到了唐代，备急千金药方更是设食治方的专卷，也经常用果实和蔬菜，还一个谷米等等药食同源的来治疗疾病，调理身体。同时人们也常将不少中药作为日常食品来服用，比如说枸杞子、冬虫夏草、薏米、姜参等等。正是由于食物药物之间的同源的特性，中医常把食物的主要功能与药物联合，催生出药膳食疗和药食同源的理论。这就是中医的发展史中，食跟药在某种阶段是同用，某种阶段要把它区分开来，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和不同的疾病的情况，采取药食同源调理身体，帮助药物更好的治疗疾病，当然有预防疾病养生保健的作用。胖大海为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这种种子

0: 其实表面是不光滑的，有皱褶，一般是锥子形，大概有2到3厘米这么大。《本草纲目》11中说它功效有清宣肺气、清肠通便，可以用于痰热咳嗽以及肺热声音嘶哑等症。当然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用代茶饮，配伍治疗疾病声音嘶哑，其实同时配以禅衣、青果，这些往往是比较常用的。对于热结便秘，还有头疼啊、眼睛红啊、轻度的发热都可以用。胖大海首载于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他是这样说的：胖大海出安南大洞山，产至阴之地，其性纯阴，故能治六经之火，土人名曰安南子，又名大洞果，形似丹青果，皮色黑黄，起皱纹，以水泡之，层层胀大如浮藻然。那我们说了，胖大海既然有这么多好的功效，那中国药典中又怎么论述这个胖大海呢？是这样说的：胖大海性味与归经，肝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与主治清热润肺、利咽开阴、润肠通便，用于肺热生痒、干咳无痰、咽喉干痛、热结便秘、头痛目赤，一般用量2到3枚。
1: 当秋意渐浓，燥气易伤肺筋，用嗓频繁的人常感咽喉干痒、声音嘶哑，此时一味强功不如温和滋养，借助食养之力缓缓润泽，这正是中医缓则治本的智慧。胖大海这枚能在杯中遇水舒展、悄然绽放的种子，从药匣走向厨房，如何化身为一道随手可得的润燥佳品？在不同的身体需要与生活场景中，它又可与哪些食材相配，既安全稳妥又甘润适口呢？
0: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胖大海的化学成分主要含有多糖类物质、有机酸类成分，还含有胡萝卜、肝等，它的种子作用最强，种仁、溶液还有降压的作用。现代的研究胖大海的作用，很多古人可能不知道，逐渐的我们在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其实老百姓经常用到一个小偏方，用胖大海一枚、薄荷6克、连翘6克、开水来浸泡15分钟代茶饮。这个我都试过，确实也不错，治疗慢性咽炎啊、虚火型、症见声音嘶哑、咽喉干痛为主。当然你要是胃不好的、脾胃虚寒的，还是尽量不用。那说了它治疗作用这么好，那作为食材胖大海有什么作用呢？在日常保健方面，由于胖大海清热利咽的作用比较好，其实当咽喉不利、声音嘶哑的时候，都会想到胖大海，用它作为代茶饮，或者说作为食材来治疗咽喉肿痛，缓解这些声音嘶哑的疾病。当然有的人就是口含胖大海片，这是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做了一些中成药，或者说把它有效的成分加以研究。那秋天我们为什么用胖大海来养生呢？这是因为秋天气温逐渐转凉，春温夏热秋凉，到了秋凉的时候，空气中的湿度降低了，而中医讲的肺有一个特性，喜润恶燥，所以到了秋天，秋高气爽，气候干燥，往往容易得秋燥的病。所以用胖大海对于有些职业特点的人，那就更应该用它来养生了，比如说老师、主持人、歌手、京剧爱好者或京剧演员等等，用嗓音比较多的都可以用胖大海来作为秋季养生食疗的一种食材。 它有利咽开阴、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成为秋季养生的佳品，也是利咽之首选。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第一个，清热润肺，因为它是偏于肝寒的，所以对于热症实症呢比较好，而且有抗病毒、抗菌及抗炎作用，对于特异性的免疫功能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个，利咽开阴，胖大海素对于血管平滑肌有收缩作用，能够改善黏膜的炎症，减轻痉挛性疼痛。第三个，润肠通便，对于大便干燥的人其实用它更为适宜，但是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适宜的人群和不适宜的人群。那禁忌和误区呢，我们要知道胖大海还有一定的小毒的，其果仁可以引起呼吸困难、肺充血、水肿等等，所以这就是非常少见的一种过敏反应。对于有这过敏反应，你立刻停用，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用量一定要少，看看它有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你再使用它进行食疗养生。对于神经系统它有抑制作用，所以临床应用时候，对于极少数的患者对胖大海过敏的，那我们要谨慎的使用。那说起来胖大海有这么多好的作用，日常我们怎么进行食疗呢？根据咱们院士黄璐琪、陈敏所著的《药食同源物质诠释》中，胖大海有以下几个药膳可以尝试的使用。海蜜茶，用胖大海和绿茶还有蜂蜜，胖大海两枚，绿茶三克，蜂蜜一勺，把沸水就开的水冲到里边焖5分到10分钟，既可以作为代茶饮频服，就喝这水就行了，有清热利咽的作用。第二个，青烟茶，就是咽喉肿痛的初期比较厉害的，可以用金银花10克、甘草6克、胖大海3枚即可。这个也是在沸水中浸泡15分钟，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的作用。那这些都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还最好是在中医大夫的指导之下辨证施膳。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胖大海的功效，赞美一下胖大海。清热利咽，胖大海一朵药花水中开，解热通便效果好，肝寒润肺开阴来，干咳咽痛他来治，药食同源人人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利咽胖大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啊，要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读书节目。每年到端午，我们都会想起屈原，因为端午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内涵就是纪念屈原。对于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在《屈原传》这本书中，作者杨宇给出了答案。那么接下来，主持人段纯带您一起来品读杨宇所写的《屈原传》，我们一起去书中寻找答案。
2: 每年到端午，我们都会想起屈原，因为端午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内涵呢，就是纪念屈原。对于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我手上的这本《屈原传》当中是这样说的：端午节本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从屈原在这一天自沉汨罗之后，端午节就成了专属屈原的节日，成了全中国人怀念拜祭屈原的特殊日子。屈原，我国战国时期的诗人、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千百年来是百姓和专家学者们都说不尽的话题。比如梁启超先生就曾经这样评价屈原，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情感。可是什么是他高寒的理想，什么又是他热烈的情感呢？在这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人传记当中，东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杨宇就给出了答案。首先是极高寒的理想。屈原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他的理想就是让楚国成为战国霸主，能够世代辉煌。书中说，他希望能够辅佐满怀雄心与信心的楚怀王，开创辉煌的帝王功业，就像他在诗歌中吟唱的那样，这千秋功业将与日月兮其光，烂朝朝兮未央。楚国将如日之升，光辉灿烂，世世代代传扬下去。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楚国贵族想让楚国强大，这理想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就变成了听起来似乎不靠谱的高寒的理想呢？哎，这本书中是这么解释的：这本于其窘迫的艰难现实，屈原仿佛生活在楚国的高空，他鸟看着世间纷纭的一切，心中洞明却无能为力。这番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屈原的理想是高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理说呢，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当时他的国家实力并不弱，而且楚怀王当年也算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身居要职的屈原希望辅佐君主，让楚国辉煌的理想，这怎么就难以实现呢？原来楚国要称雄啊，他需要在内政外交这两方面努力。内政上要进行变法，因为战国时呢，各国变法的经验都证明了，谁变法谁就强大。可是呢，既然要变法，势必会触及楚国当时很多上层贵族的利益，说白了没有人支持你。你像楚怀王非常宠爱的儿子子兰，楚国的上层官僚晋上、上官大夫，这都是屈原的反对者。那这是对内，对外呢，屈原希望楚国能够联合齐国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这样的外交政策肯定会招来秦国的阻挠破坏。而更糟糕的是呢，那些被触犯利益的楚国贵族和不希望楚国强大的秦国，这两家开始联手了。书里就说了，秦国当时派了著名的使者张仪来到了楚国， 张仪先是联合楚王最宠爱的妃子郑袖诬陷屈原，说他呀轻薄于我，而后呢又联合紫兰、晋上、上官大夫这些朝廷重臣编造屈原得意忘形、目无楚王的谣言，甚至还利诱楚怀王，说秦楚交界600里的土地，我们希望用此来换取秦楚结盟，共同对抗齐国。那楚怀王一听，哎呀，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太好了！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楚怀王，哎呀，当时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张仪的要求。那屈原急忙就向楚王进谏，说：“您不能这样干，秦国怎么可能愿意牺牲这么大一片土地？他平白来的，一定背后有阴谋。”屈原在这件事上给楚怀王泼冷水，怀王一听非常生气啊，你这个人呢心怀不轨，彻底与屈原疏远，甚至后边还将屈原进行流放。屈原的政敌们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让屈原成为了一个空有理想却在楚国政坛上被孤立、没有任何支持的失败者，而他的理想呢也因此成为了难以实现的高寒理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看屈原那热烈的情感是怎么解释的。书中说了，这是屈原深厚而纯粹的诗人情怀。屈原那种单纯率真、嫉恶如仇的性格，那种对美好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对人生苦难的深切感怀，在作者看来，屈原的情感直露激烈，这样的情感可以帮助屈原写出感情丰沛的诗歌。像是屈原在被楚王疏远之后，就曾经写诗来倾诉自己内心愤懑的情绪。在诗中，屈原是这么说的：“心纯盲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必会君之聪明兮，虚或误诱以期。夫参宴以考食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混浊兮，盛气滞而过之。”书中说这段诗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我屈原明明我是个好人，君主您怎么能信小人的谗言，疏远我、驱逐我呢？而且呢，这本书中评论说了，屈原就这同一个意思反复说了10句诗，因为他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含蓄幽微地表达他的情感，而只想把他受到的伤害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这大约也是楚辞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原诗歌呀表达情感一般不会太过激切。哎，古人所谓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淡淡的忧伤，说现在的话吧，含蓄啊，比较温厚。但屈原的情感是激烈的、高亢的，是丝毫不加以隐瞒的，是痛痛快快、畅快淋漓的。正是在这样的热烈的情感的影响下，屈原成为了一个有着天赋的诗人，但是却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轻易被激烈的情绪所左右，而是冷静客观地面对复杂的现实。而屈原心性太过单纯，情感又太过直露和激烈，将自己完完全全袒露在险恶的政坛上，没有任何掩护。所以屈原在内外政敌的夹攻中，最后只能是惨败。书中啊是这样解释的，说是诗人与政治家斗争的必然结局，也是屈原高寒的理想和热烈的情感对撞出的人生终局。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5日这一天，被流放了很多年的屈原听到了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之后，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投江，他的肉体走向了死亡，而他那正直高尚、爱国忧民的精神和那些不朽的诗篇，成为了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冯威。
2: 哦，
0: 这个万宇是相当熟悉，
1: 因为他们俩是很比我熟。其实，
2: 但是您认识冯威师哥应该比我还早，因为我岁数小。
1: 对，但是他们俩是
0: 搭档，
1: 老乡也是搭档。
2: 对，
1: 冯威哥，我客观的分析啊，他是我们家的老三，
0: 哦，
1: 三师哥，我是老四。
0: 哦，比你还大。
1: 对，我们哥俩挨着。
0: 哦，
1: 他不是比我大，他比我进门早。
0: 哦，
1: 他年龄比我小一年，
2: 对，
1: 但人家比我进门早。
0: 嗯。
1: 冯威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忠厚传家久嘛，诗书济世长。
0: 哦，
1: 我觉得他做到这句话，冯威哥很忠厚，很老实，很厚道。那么我觉得冯威哥在这个家庭里是老三。你想，我的恩师有几十个徒弟，这是老三，都是很靠前的了。
0: 嗯，
1: 他做到了表率的作用。
0: 嗯，
1: 他绝对做到了表率的作用，就是老百姓话，我给你打个样。
0: 嗯，
1: 怎么给师傅当徒弟，怎么做合格的徒弟，
0: 嗯，
1: 怎么做听话的徒弟，冯威哥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给大家做了个表率，包括大师哥，我们哥四个是年龄最相近的。
0: 嗯，
1: 就2年之内很近。冯威哥实际年纪比我小，
0: 嗯，
1: 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到了表率的能力。
0: 那在万宇心中呢？
1: 嗯，
2: 首先说冯威师哥呀，人家入门很早，因为冯威师哥他们家是干这个的，
1: 对，
2: 他们老爷子是说相声的，在齐齐哈尔。冯威哥的父亲的师傅，他的爷爷吧，
0: 嗯，
2: 跟我们的师爷，哎，是同辈。哎，就正好呢，赵振铎先生去东北去演出，然后那时候师傅也跟着一块去的，
0: 嗯，
2: 就把这个冯威师哥让师傅认作徒弟了，
0: 哦，
2: 是这么个过程。冯威师哥人确实是忠厚老实，而且任劳任怨。
0: 嗯，
2: 实话是说，他比很多人更踏实一些吧。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张扬。
0: 其实他表演风格也是这样的，
2: 哎，
0: 性格如此，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2: 哎，这就是性格使然。
0: 嗯，
1: 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
0: 是的，
2: 对对对，能沉稳得住。
0: 嗯，
2: 所以说我跟冯威师哥认识，也就是我小时候就认识冯威师哥，就我没拜师之前，
0: 在齐齐哈尔，
2: 哎，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没那么熟。
0: 嗯，
2: 那时候冯威师哥已经是干专业了，
0: 嗯，
2: 就是他那个叫那个文工团叫什么叫文化列车。
0: 嗯，
2: 那时候，但那时候我很小，不到10岁。后来呢，辗转多年，他成为我师哥了。
0: 你看，这不是缘分吗？
2: 缘分，
0: 嗯，
2: 就是这么个缘由吧。
0: 哎，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冯威、万宇美食家。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大家上眼
2: 啊，
3: 您看我们万老师，万老师这个脑袋
2: 怎么了？
3: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2: 不，对，您先别鼓掌，我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3: 哎，对对对，您稍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2: 这
3: 哎，您看看
2: 什么意思啊？
3: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2: 什么呀？
3: 爆肚。
2: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哎，这
3: 稍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吧，这个切吧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2: 哎，你要再这么说，我打你啊！我看，
3: 别动别动别动，您看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哎，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
2: 哎，对
3: 对吧？
2: 您打住吧。
3: 嗯
2: 啊，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3: 怎么了？
2: 鸡爪子是这样吗？
3: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2: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3: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2: 不不不
3: 啊！
2: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倒腾这吃是什么意思呀？
3: 没看出来吗？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3: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2: 啊，
3: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3: 就是每说一句话
2: 啊，
3: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2: 您别晃，一晃就蟹黄了。这个，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一位美食家。
2: 您别逗
3: 啊！
2: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 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
3: 嗯、啊，
2: 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3: 哎，各位朋友
2: 啊，
3: 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2: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3: 一点都不损。啊、
2: 您刚才说。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嗯，
2: 每说一句话，
3: 对，
2: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3: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2: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3: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2: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3: 一点都不大呀。
2: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3: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
2: 啊、
3: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
2: 哦、
3: 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2: 您来着了啊！
3: 哎，
2: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3: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
2: 哦、
3: 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2: 那叫你请客吗？
3: 啊，
2: 得你掏钱。
3: 对，我请客。
2: 哎，
3: 你掏钱。
2: 我掏钱。
3: 啊？
2: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 啊？
3: 行行行，甭管谁掏钱了，
2: 嗯，
3: 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好好好，
3: 好不好？
2: 嗯，
3: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2: 您说点什么呢？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2: 啊，介绍我们家，
3: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2: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3: 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啊、来吧。
3: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2: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3: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2: 听怎么水了吧叉的这地方？
3: 哎，还甜呢吗？
2: 啊，是是是。
3: 哎，说你们家住在唐办西红柿。
2: 嗯，
3: 过桥米线
2: 有。
3: 烫手香，
2: 等会儿，
3: 嗯，
2: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3: 烫手香没吃过，
2: 没有，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没见过呀。
3: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2: 什么呀？
3: 烤白薯，
2: 烤地瓜呀。
3: 哎，对了，
2: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3: 大家伙都知道
2: 啊，
3: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
2: 啊，
3: 烤得了之后，你剥开皮儿，嘿。越烫手的越香啊。
2: 哦，这么个烫手香。
3: 对吧，
2: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3: 哎
2: 啊，
3: 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2: 就是烤白薯。嗯，
3: 从远处看
2: 啊，
3: 是一座梅菜扣肉式的建筑。
2: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3: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2: 嘿，
3: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2: 哦，
3: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2: 好，
3: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2: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3: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
2: 啊啊，
3: 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2: 好看。
3: 绕过屏风之后
2: 啊，
3: 首先映入眼帘的
2: 什么呀？
3: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2: 都有什么菜？
3: 有这个潮州菜，
2: 嗯，
3: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2: 什么菜呀、啊、
3: 杀猪菜呀、
2: 啊、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3: 哎，
2: 嗯，
3: 再往院里走，
2: 哦，
3: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2: 都什么呀？
3: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2: 好，
3: 潮州烧燕鹅，
2: 嗯，
3: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2: 好吃，
3: 金陵盐水鸭，
2: 嗯，
3: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姜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2: 太好了。
3: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2: 好，太棒了，您这个。
3: 再往前走，
2: 哦哦，
3: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2: 嚯，
3: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2: 什么东西？
3: 砂锅下水。
2: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3: 哎，湖的两边栽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2: 哦，
3: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
2: 啊。都什么花啊？
3: 有这个溜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2: 什么东西？
3: 羊蝎子。
2: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3: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2: 对岸是什么？
3: 湖的对岸
2: 啊，
3: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2: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3: 哎，
2: 哦，
3: 你们家一家老小 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2: 都有谁啊？
3: 屋里的正中间
2: 啊，
3: 坐着您的父亲。
2: 哦，我爸爸。
3: 沙爹。
2: 外国调料啊。
3: 哎。
2: 啊。
3: 再看你爸爸啊。
2: 哦。
3: 蒸南瓜色的脸膛。
2: 好面色。
3: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2: 这什么扮相啊这是。
3: 再看他两腮。
2: 啊啊。
3: 长满了黑芝麻糊。
2: 嘿嘿。甭问
3: 啊，
2: 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3: 你也会啊？
2: 我就会这个是啊。
3: 再看他老人家，
2: 哦哦，
3: 左手揉俩咸鸭蛋
2: 啊，
3: 右手拖着砂锅炖吊子。
2: 这要干嘛呀？这是？
3: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2: 岁数大了，
3: 哎，可是说起话来，
2: 嗯，
3: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2: 那怎么讲呢？
3: 一清二白，
2: 脆着。
3: 哎，你父亲的旁边
2: 啊，
3: 坐着您的母亲，
2: 我妈，
3: 阿香婆。
2: 各位，甭问，我妈在那熬酱呢。
3: 二老的身后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2: 俩卡通人物。
3: 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
2: 啊，
3: 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2: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3: 哎呀，气得你妈妈
2: 啊，
3: 踹了他一口牙。气得你媳妇儿扇了他一熊掌。
2: 哦，
3: 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2: 怎么了？
3: 抽了他一牛鞭。
2: 哎呀，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3: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不在。
2: 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
3: 嗯，
2: 我干嘛呢？
3: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
2: 哦，
3: 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哦、不、嗯，您等会儿吧。
3: 怎么了？
2: 各位，
3: 嗯，
2: 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3: 为什么呀？
2: 他刚才说了，
3: 嗯，
2: 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3: 来
2: 啊！
3: 您洗澡吗？
2: 啊、我洗澡没菜呀、啊。
3: 有菜呀？
2: 什么菜？
3: 水煮肉啊！
2: 水煮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就
3: 对吧？
2: 嘿，
3: 哎，
2: 嗯，
3: 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2: 哦，这是羊头。
3: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2: 哎呦，您讨厌。
3: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
2: 啊、
3: 再搓烤羊腿、
2: 哦、
3: 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
2: 哎呦，搓的倒够细的、
3: 啊、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2: 什么呀？
3: 蒜泥儿啊。
2: 哎呀，您太恶心了这个、啊、
3: 哎，您洗完澡之后 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
2: 嚯、哦，
3: 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2: 这菜都串着呢、
3: 哎、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
2: 哦、
3: 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
2: 哦、
3: 擦完之后、
2: 啊、
3: 您往脸上铺了点酸辣粉、
2: 哦、
3: 手上挤了点蒸羊膏、
2: 哦、
3: 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2: 各位好扮相，我
3: 是、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
2: 啊、
3: 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
2: 哦、
3: 我说阿强国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
2: 啊、
3: 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2: 喝它干嘛呀？
3: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2: 什么菜呀、啊？
3: 王八汤。
2: 哎，去你的吧！
0: 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万宇合作过，我还真没怎么听过他的演出。
2: 是
0: 白永卫。
2: 哦
1: 哦，白永卫、
2: 啊，我的白永卫也是我的师哥。
0: 嗯，
2: 是宁夏银川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0: 哦，不常在北京
2: 啊、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
0: 哦，
2: 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回到了银川。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不说我师父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吗？
0: 嗯，
2: 那里头就有白永卫老师
0: 啊、
2: 哦，那怕我们没地儿住，啊，还有那个冯威师哥，嗯、我们都在。
0: 那你那房子挺大呀，能住你俩？
2: 能住仨人不小。
0: 啊、
2: 这那是师父给租的，这不是那种小破的那种房子，是很好的一个房子。
0: 那你们合作是什么一个契机？
2: 那个时候啊。得演出啊，
0: 嗯，得挣钱
2: 啊。说句糙话，这也不糙，这是现实的。
0: 嗯，
2: 怎么办呢？我们哥仨就在那儿，今天我跟这个，明天我跟那个一块演出，
0: 哦、
2: 经常演出，所以啊，在一块儿要弄活演出，所以才造就了我跟这个白永卫老师一块儿说过几段相声、
0: 嗯。行，我们来听听啊，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
4: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笑？
5: 为什么呀？
4: 咱们一上来
5: 啊。
4: 大家有种感觉，
5: 什么感觉呀、啊？
4: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5: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4: 告诉大家
5: 啊，
4: 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5: 叫什么呀？
4: 号称 相声双雄。
5: 嗯，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4: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5: 哪位啊？
4: 伍佰。
5: 两个二百五啊。
4: 还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5: 合肥。这大伙儿都知道。
4: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5: 这是
4: 团团圆圆呢，
5: 俩熊猫啊。
4: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5: 团团圆圆。
4: 问候了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5: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4: 哎，您低碳了吗？
5: 您贫血了吗？
4: 什么叫贫血啊？
5: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4: 就你这脑袋啊，
5: 啊，
4: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5: 我还活得了吗？
4: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5: 你当我真不知道？
4: 啊，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5: 当然了，
4: 说说，
5: 低碳，
4: 哎，
5: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4: 把它为什么呀？
5: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4: 烤串
5: 啊，
4: 倒是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5: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4: 简单的说
5: 啊，
4: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5: 哦，您的意思是热？
4: 对啊，
5: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4: 外行了不是？
5: 怎么了？
4: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5: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4: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5: 不，那用什么呀？
4: 比方说吧，
5: 啊，
4: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5: 哎，我爱吃啊，
4: 端着锅
5: 啊，
4: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5: 好啊，
4: 对呀，
5: 啊，
4: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5: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4: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5: 啊，
4: 你媳妇儿也熟了
5: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4: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5: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4: 别说人了
5: 啊。
4: 动物都受不了。
5: 是啊，
4: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5: 企鹅，
4: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学企鹅走两步。
5: 企鹅样啊，
4: 好，还真像
5: 啊。
4: 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
5: 啊，
4: 站在葡萄架下，你
5: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4: 不是到那个站
5: 啊。
4: 地球变暖
5: 哦，
4: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5: 哦，站葡萄架下。
4: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我这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5: 唐山企鹅呀，不，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4: 再比方说吧，
5: 啊，
4: 你是一只大猩猩。
5: 哦，猩猩。
4: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5: 猩。猩猩，
4: 哇，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4: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5: 啊？
4: 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5: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4: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5: 啊，
4: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5: 不，那也不对呀、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4: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5: 啊，
4: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5: 哦，大沙漠。
4: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5: 陕西的猩猩啊，好， 这地球确实太热了，星星都没吃的了。
4: 再比方说吧，
5: 啊，
4: 你是一个人
5: 啊，我是个人，
4: 你这也没人样啊，
5: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5: 啊，
4: 你是哪人？
5: 我是天津人
4: 啊，天津人，
5: 哎，
4: 天津哪儿最高啊？
5: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4: 啊，在未来的世界，
5: 嗯，
4: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5: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4: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5: 哦，
4: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0: 啊，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1: 哦，
0: 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
0: 啊。
1: 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哎，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1: 啊，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
1: 啊，
0: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1: 哎呦，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1: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哎，小燕子，
0: 对呀，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1: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瞧好吧你。
0: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您这扮相还真像
1: 小燕子
0: 熊瞎子，
1: 去你的。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1: 美在旋转。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韩冰、刘畅一对儿。
1: 韩冰啊，我说到他心里就会有一些酸楚。他是很可惜的一个人，
0: 韩冰老师前几年过世
1: 了，他走了。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2: 条件也好，
1: 而且韩冰是做科，人家也是他们学校的
2: 第一届的学生，
0: 北方取校的第一届
2: 学生，
1: 高材生，
2: 刘文亨老师一嘴教出来的
1: 高材生，而且他基础条件、个人条件都非常之好，当年韩冰、刘畅已经在山东非常知名了，济南军区。我跟小芳去那边，去山东电视台录像的时候，我们俩亲眼所见，人那时候俩哥俩出来吃东西都有人找签名呢。你说这多早，他俩都没来北京之前，当年济南军区有两对相声最牛的，一个第一唐爱国、齐立强，第二就是韩冰、刘畅。我们亲眼所见，人家在山东当地，那包括后来小哥俩通过我恩师的关系，各方面人，当然小哥俩人努力了，调到咱们部队的空政文工团。
0: 你们也提到了韩冰、刘畅两个人是部队文工团的，咱们来听一段也是部队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军嫂的故事，来听听韩冰、刘畅合作的《家务战争》。
3: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4: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3: 我叫韩冰，
4: 我叫刘畅，
3: 我姓韩，
4: 我姓刘，
3: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4: 还够冷的。
3: 他呀，是我丈夫，
4: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3: 哎，
4: 他呢是我的媳妇，
3: 也就是他的老母。
4: 老母像话吗？
3: 这不对着来吗？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3: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3: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3: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病，
3: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3: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3: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3: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3: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3: 6年前，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4: 人见人夸，
3: 一毛百仨。
4: 6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3: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4: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3: 不管怎么说呀，
4: 我们是学历相当，
3: 志趣相投，
4: 月落乌啼，
3: 涛声依旧，
4: 凭着一张旧船票，
3: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4: 贼船呢？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3: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跟头狼似的。
4: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3: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4: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3: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4: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3: 6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3: 我们要离婚了。
4: 我很愉快。
3: 我很幸福，
4: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3: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4: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呢我好喜欢。
3: 天蓝蓝海蓝蓝呐，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4: 别太激动了，
3: 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5: 哎，你是癌细胞啊，
3: 别太得意了，散了伙，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5: 你是隐形飞机，
3: 反正比你强，不是吹牛。
5: 怎么着，
3: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5: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3: 那是苍蝇。
5: 怎么着，
3: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5: 离就离吧，
3: 拜拜。
5: 咋又拿了？
3: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
5: 怎么？
3: 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5: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3: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5: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3: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5: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3: 多明白呀、
5: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3: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5: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3: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5: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3: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啊，我有了，
5: 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3: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3: 你这不折腾人吗？
5: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3: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5: 不论头，
3: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
5: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3: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5: 怎么了？
3: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5: 我
3: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5: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3: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5: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3: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5: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3: 哭什么呀？
5: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
3: 嗨，那是你下的吗？
5: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3: 为什么呀？
5: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3: 嗨，有这么悬吗？
5: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3: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5: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3: 你不也一样吗？
5: 我怎么了？
3: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5: 啊，
3: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5: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3: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5: 好了，
3: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5: 嘿，我是长虫啊。我
3: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5: 啊，
3: 满脸的臭臭褶子。
5: 嗯，
3: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5: 夸你什么呀？
3: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5: 啊，
3: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5: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3: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5: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3: 怎么呢？
5: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3: 我迷彩啊。
5: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3: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5: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3: 为什么呀？
5: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3: 我纸人啊。
5: 反正差不多
3: 算 我呀不跟你抬杠，
5: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3: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5: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3: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5: 怎么了？
3: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儿，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5: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
3: 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
5: 你说你狠不狠呢？
3: 你说有这事儿吗？
5: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3: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5: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3: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5: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3: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5: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3: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5: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3: 哎呦，还重要呢？
5: 怎么了？
3: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5: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3: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5: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
3: 什么都不想。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5: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3: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5: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3: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5: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3: 没有公鸡，
5: 母鸡照样下蛋；
3: 没有母鸡，
5: 公鸡下不了蛋。
3: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5: 实事求是。
3: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5: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
3: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5: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3: 散。
5: 离。
3: 哎，我说
5: 干嘛呀？
3: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5: 当然了，
3: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5: 啊，
3: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5: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3: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5: 啊，
3: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5: 嗯，
3: 就找马三立吧。
5: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3: 你还不老，
5: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3: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5: 啊，
3: 我从中间剪开了
5: 啊，
3: 给你一半。
5: 我要你的那一半。
3: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5: 啊，
3: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5: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3: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5: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3: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5: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3: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5: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3: 我要
5: 我要
3: 我要
5: 我要我要我要。
3: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5: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3: 明天早点叫我。
5: 那咱早点睡吧。
3: 睡觉。
5: 关灯。
1: 韩冰非常可惜，他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呢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作品和机遇。我始终到今天我都说，我跟小峰我们俩特别喜欢韩冰的表演风格，干净。我们相声里讲就帅卖怪坏，
0: 但一帅
1: 他绝对帅。
2: 对，而且人家无论是贯口活、柳，包括倒口，人全能使。这是一个
1: 他说柳就是唱
2: 唱。
0: 行，我们来听听啊，这二位的唱，韩冰、刘畅《妈妈的歌》。
6: 掌声在这一点就更好了，谢谢。问您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你呀，最喜欢谁？
7: 最喜欢谁
6: 啊？
7: 那得看男的还是女的了。
6: 那当然是女的。
7: 哦，女的。
6: 女的。你不光喜欢她
7: 啊，
6: 她也喜欢你。
7: 嗯，
6: 对你是无微不至、精心呵护的那个人。
7: 谁？
6: 我媳妇儿。
7: 你媳妇儿
6: 啊？我媳妇儿对我可好了。
7: 是吗？
6: 无微不至。
7: 哦，
6: 就说个小事吧。
7: 嗯，
6: 就因为晚上我睡觉爱打呼噜，她专门跑自由市场花8.6给我买一口罩戴上。他没给你买个防毒面具啊？
7: 你过了年再买，
6: 还真疼你
7: 啊！
6: 我是说这个人呐
7: 啊，
6: 古道热肠
7: 哦，
6: 非常的慈祥善良，你
7: 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给他送过去的那个人，
6: 我丈母娘。
7: 怎么又改丈母娘了？
6: 我不但给他送好吃的，
7: 嗯，
6: 家里边那脏活累活那我都干。
7: 是吗？
6: 每次干完他亲自给我拿一块蛋糕香皂。
7: 香皂干嘛？
6: 洗干净手好吃饭呢。
7: 想得真周到
6: 啊。
7: 您听好了，
6: 嗯，
7: 这个人呢什么事他都惦记着你，想着你
6: 哦，
7: 对你情深似海，有养育之恩的那个人。
6: 有养育之恩的？
7: 对，
6: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7: 知道了
6: 啊。
7: 谁呀？
6: 我妈。
7: 谁？
6: 我妈妈。
7: 好孩子，
6: 哎，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7: 绕了600多里地终于把你妈妈想起来了。
6: 那是啊，也没你这么分着问的呀。
7: 我是说呀，
6: 啊，
7: 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
6: 对，妈妈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7: 就拿你来说吧。
6: 怎么着？
7: 你好好想想
6: 啊，
7: 你妈怀你那阵多不容易。
6: 就是
7: 啊，
6: 我想得起来嘛。
7: 你看这么年轻就这迹象，
6: 你能想起来？
7: 那阵儿你妈妈她老人家
6: 啊，
7: 一边唱着一边算日子，
6: 盼着我早点降生。
7: 娘怀儿一个月呀，
6: 我妈还会评戏，
7: 把烟戒了。
6: 我妈还抽烟。
7: 娘怀儿三个月，酒不喝一盅。
6: 我妈又抽又喝。
7: 娘怀儿5个月学会了胎教。
6: 哎，这还像话？
7: 为教儿为娘我把外语给你听。OK，Hello，Hello， 撒由那拉米西米西，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娘怀儿7个月，我不练柔道。
6: 柔道？
7: 为教儿为娘我不再滑冰。
6: 我妈会的还挺全乎。
7: 娘怀儿1年整你不见动静，为娘我吃不下，我是坐卧不宁。
6: 不懂那叫懒月。
7: 娘怀儿2年整我连跑带蹦。第三年
6: 甩气。
7: 第三年鼓掌，接着鼓来。
6: 像话，
7: 你要不拦着我还能唱好几年呢。我
6: 我妈是怀孕的还是长瘤子？
7: 你不拦着我，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
6: 我10个月就生了。
7: 哦，你也10个月生的？嗯，
6: 你4个月？
7: 不是，你妈妈千辛万苦总算把你给生下来了。
6: 我妈轻生了。
7: 哎，轻生？没生你的时候你妈妈还能睡个觉
6: 啊，
7: 等把你生下来了，他老人家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6: 这怨我，小时候我白天睡晚上光哭了。
7: 只好啊，你妈妈整宿整宿把你抱在怀里，
6: 想办法让我睡觉啊，
7: 给他唱摇篮曲。
6: 嗯，
7: 宝贝儿睡觉啊。
6: 嗯，
7: 还长得多好啊，五官都不挨着啊。嗯，睡觉。我的儿快睡觉，这个样儿可不行啊，看看你的小脸儿娘心疼，你脑袋像棵葱啊。
6: 什么气色啊？
7: 我的儿小叫声，手的像个灯啊，大鼻子儿小眼睛，耳朵还扇着风。
6: 哇，
7: 我
6: 行，别唱了啊。
7: 啊，
6: 小时候我妈确实为我操碎心了，
7: 是不是？
6: 哎，
7: 等你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你妈妈她老人家这才算是
6: 真正省心了。
7: 更操心？
6: 怎么就更操心了？
7: 你到处乱跑啊。
6: 啊，
7: 你们家旁边有一杀猪的，没事你就过去那凑热闹去。看完以后回到家一进门冲你妈就嚷嚷
6: 嚷嚷，喊妈妈呀。
7: 学猪叫？
6: 学啊？学猪叫。
7: 你妈一看这麻烦了，这时候长你非爬着我不可啊。
6: 嗨，
7: 哎，也不错。
6: 嗯，
7: 配个猴你能保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6: 哎，我猪八戒呀。
7: 赶紧找房搬家。
6: 哦，搬了。
7: 搬来搬去都不太理想。
6: 哦，
7: 反正一共搬了这么3回。呀，搬家多累。
6: 搬几回？
7: 3回。
6: 3回？
7: 搬了3回。 搬三回那是孟母。
8: 你梦见你妈妈了？
7: 啥？那是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嘛。
8: 哦，
7: 你说我妈？
8: 哦，说你。
7: 哎，对，
8: 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那是教子成才，
7: 这是
8: 功不可没。
7: 没错，
8: 他老人家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怕权势，大骂曹操，
7: 大骂，
8: 骂曹操，
7: 一边骂还一边打鼓。
8: 咦，你妈那鼓打得好极了，更死辣死，叫声曹操，你个老小子，
7: 这，
8: 打得倍儿
7: 起哄是吧？那是徐母，
8: 对，许多母亲都这样，嫉恶如仇。
7: 什么？那是徐庶的母亲，你说我妈？
8: 说你妈妈，哎呦，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啊，那真是教子有方
7: 啊。
8: 为了让你有远大的志向，将来好好报效祖国，在你即将抗击金兵之际，在你背后刺了四个大字：
7: 精忠报国。那是岳母，
8: 你丈母娘也是妈？
7: 谁丈母娘？
8: 哎，
7: 那是岳飞的母亲。
8: 哦，
7: 你说我妈？
8: 哦，对，我得说你。不是你妈妈的事儿，你不说老让我说什么呀？
7: 不是，嗨，不是，我这爱听妈妈的故事吧？
8: 是这话。
7: 哎，
8: 要说妈妈的爱，说也说不完。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1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它是明朝一座奢华的皇城，一个新王朝的第一座皇城。未来的都城将以它为参照。它被埋藏了600年，今天它重现辉煌，但还保留着许多秘密。
3: 这给我们惊喜很多，没见过的东西，没有想到的东西，这个迹象不停地在出来，还是很好。
4: 我震惊于这座皇城的建造规模如此之大，占地面积比北京故宫还要大，非常震撼。
2: 今天，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让这座独特的都城重获新生。他们将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下令营建的第一座都城，随后又将它霸建的故事。

0: 这座被遗忘的皇城位于中国东部，距上海西北方向450公里。这座比明北京早建40多年，却在6个世纪里鲜为人知的都城究竟什么样？9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清理都城庞大的遗址。要想了解这座都城的历史，王志，年轻的考古项目负责人，很快意识到，必须了解决定营建这座都城的主人，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生在凤阳的一个赤贫家庭，年轻时便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哥哥。他流浪了3年，最终在一个寺庙落脚。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信。
1: 有一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人参加了农民军，也就是当时官方说的是叛军。那么这个人呢，跟他说：“小兄弟啊，我跟你一起长大，你要是方便的话，一起过来。”
0: 朱元璋心动了，他决定加入反抗元朝的起义军。他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冷静而善于谋略，很快就超越了其他的义军将领，组建了军队，打赢了几场著名的战役。10几年间，这个农民的儿子跨越了所有的军事阶层，向文士学习，令对手臣服，宣布建立明朝，年号洪。出身的新皇帝思考如何能迅速巩固政权，修建一座壮丽的都城，汇聚天下能工巧匠的想法逐渐成型。他决定在出生地凤阳修建都城，并将其命名为中都，即明中都。在现场，考古学家发现，这座由农民出身的皇帝兴建的都城无比宏大。
2: 转一下，咱两个连车那转，都车那抬。
3: 行行，
4: 就往这
2: 转的话，
3: 马上
2: 转一下子。
3: 好，
2: 转
3: 了。
5: 哦，慢慢的，慢慢的。稳稳的，哎，别晃，
3: 别绕，我绕叫司机
0: 送回去。在凤阳，每周出土的文物见证了14世纪中国建筑的辉煌，同时也让整个团队感到激动。
2: 1、2、3、4，
6: 起，
2: 起，
6: 再起，
2: 再起，好，慢一点，
6: 再起，
7: 上手下。

二十世纪中期，昔日的皇城被埋在土堆之下，只有一些城墙的残垣还证明它的存在。尽管明中都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它已被遗忘，饱受时间的摧残。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具备观察精神的明史学家重新发现了它。不久以后，人们称它为孤独的勇士。1969年，王建英被下放到安徽凤阳，这里距离北京900公里。在难得的休息时间，他在县城发现了高大神秘的城墙。

0: 在很长时间里，王建英的研究不为人所知。他的两个女儿收藏了他留下的文献、信件和图纸。
1: 谢谢。
0: 今天，他们将父亲的工作档案赠送给凤阳图书馆。
2: 这也是一个长图。
0: 这份独一无二的见证，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明白眼前这片废墟的价值。
1: 嗯，这是一个草图，这是午门，这是午门，这是神武门，这是宫殿。这是奉天殿，现在已经印证了。
0: 在这个重要发现中，王建英有条不紊地勘察了城墙环绕的区域，

0: 在王建英潜心研究50年后，考古学家王志接手了前辈的工作。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明中都遗址进行系统发掘。2024年，作为项目的领队，王志邀请了多位国际专家来参观凤阳明中都遗址，倾听他们的想法。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负责人卢卡·加比亚尼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1: 您的中文说得特别好。
2: 没有你那么好。慢慢来，还要努力学习啊。
0: 卢卡非常了解北京故宫，他很想比较一下明中都与北京的布局，并探索凤阳留下的文化遗产。

0: 这个三道这个城，三道城的中间这个是宫城，它有
1: 皇城宫城，
0: 对，它有84万平方米左右，这
1: 八十四万平方米 ，OK，
0: 对，然后这个是它的第二道城，当时它叫晋元啊，叫晋元
2: ，OK，
0: 这个外面是郭城，外郭城，
1: 好，
0: 然后它的整体面积也是有约50平方公里，
1: 五十平方公里，中都中都城，
0: 对
1: ，OK，
0: 是的啊。
3: 明中都的第一道城墙为居民区和商业区，第二道城墙则是中央行政机构所在地。皇城的中心被高高的城墙环绕，只有位于四方的巨型城门与外界相连。有没有可能找到位于权力核心的枢纽？如果明中都遵循传统，那么它应该位于都城的集合中心。
0: 我们在这里面发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黄的一个黄土，它正好在整个城的这个中心，又在皇帝宝座的位置。
3: 文章决定把黄土埋在安置龙椅的地方，是向中国辉煌的传统致敬。5000多年来，黄色一直是帝王的颜色，它源自黄帝，传说里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国家带来和平和昌盛。朱元璋通过追溯先祖，与历代先皇建立联系，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正统性。公元1373年，皇帝命令工部从五个方向采集土壤，明确规定全国上下所有郡县及1300多个县城为中都营建提供土壤。从修建动工那一刻开始，明中都就体现了一位新登基帝王的野心。他考虑如何让年轻的王朝载入史册，如何在这座无与伦比的皇城中树立自己的威望。在覆盖着黄土的台基不远处，挖掘的工人们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带圆形基座的石橱，再一次证明凤阳皇城的宏伟。
2: 这是一方
0: 明白了，它的这个尺寸的话，它这个方形的石柱啊，这个方形的边长在2米5到2米6，
2: 你能上去吗？慢一点啊，慢点。
0: 然后它的上面它是一个覆盆式的，这个覆盆上面实际上是放柱子的，这个覆盆的直径达到1米8，目前来讲是我们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宫殿里面的石柱。
4: 它有一个弧度在里面。
0: 所以他把这个最大的石柱放在这儿，
4: 不到2米。
0: 我看到他的话，可以想象出这个宫殿当时是多么的宏伟。
3: 短短几年间，凤阳考古发现的声誉已经传到海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史研究专家南希·斯坦哈特向王志主动请缨，前来研究明中都，尤其是宫殿建筑群的遗址。
0: 从这个地方上来就是到，它的殿址。
5: 明伦堂。
6: 这里面。
3: 南希教授刚刚抵达凤阳几个小时，就迫不及待地观察这座650年前宫殿留下的印记。
2: 到这个位置呢，就开始叫进入宫殿的部分了。到这个位置，就前面还是
3: 虽然泥土掩盖了几乎所有历史痕迹，
2: 到这个位置，
3: 但考古学家还是很快地勾勒出朱元璋皇宫宫殿的布局。
2: 叫凤阳献学，把它盖在这上面。
5: 你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的规模，它非常庞大。是的。
2: 但是这个就是按照宋元的当时的这个做法，它是前面是前殿，后面是寝殿。
6: 可是唱那
2: 它是前后两殿，一个是朝殿，一个是寝殿。
3: 与北京故宫三大殿互不相连的结构不同，凤阳皇城的两座宫殿通过穿廊连在一起。
5: 它不仅仅是古老的形制，它完美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先例。
3: 日复一日，考古学家在一次又一次的勘测中破译皇家建筑师掌握的工艺。迄今为止，很少有考古挖掘能够揭开皇宫地基的秘密。在凤阳，清理工作不断推进，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个神秘的方块。很快，他们意识到朱元璋的宫殿就建在这些完全不为西方所知的地基，称为嗓墩。在凤阳的皇城地下，碎石、砖块和土层交替排列，形成了各种材料的千层饼结构，主要目的是支撑柱子的基础，这些柱子将支撑宫殿沉重庞大的建筑。
2: 它在这个中都里面，它先建的是用这个石块啊，后来这个石块演变成了用就砖砌上的。
1: Okay.
2: 在故宫啊，永乐时期开始建造的建筑全部就是有砖砌的，在中间再加上砖砌嗓墩，这个就变成了故宫后来的做法。
1: OK，
2: 对，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
3: 在这次发掘之前，这项重要技术的发展轨迹一直鲜为人知，但最近在北京故宫造办处遗址发掘中，这座在凤阳之后40年修建的闻名世界的皇城，使用并发展了这一技术。故宫造办处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宁霄和李伟文邀请王志和卢卡加比亚尼前来参观。根据初步挖掘，明代建筑师在这里改进了在凤阳已经使用的技术。
2: 我们就不下去了。
7: 拥有12层碎砖，仍然是夯土碎砖交替向上，
1: 对，
7: 使得它整体形成一个很致密的这个层，
1: 比较稳定的把整个建筑变得比较稳定嘛，或者是地震有关呐、啊，或者之类的一些
7: 以这
1: 种特别的情况，
7: 以这种方式把这个基槽整体填满之后呢，因为这个夯土和碎砖，就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力学属性。
1: OK，
7: 有的比较的致密，有的呢有一定的这个弹性。这样的话，整体这个建筑首先是就免于向下沉降，就像今天建造的现代建筑的原理一样。
1: 对这种建筑的方法，是否在整个紫禁城用过？
7: 对，就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紫禁城的主要建筑的下面，都有这一套工艺在他们明代实践的。
8: 我真的非常惊讶，我一直在想中国是如何建造这些建筑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地基，就很容易忽略地基，而现在地基就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眼前。在某种程度上，地下结构支撑所有建筑，这使得建造如此巨大的宫殿成为可能，所以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工艺实在令人震撼。
3: 1974年的凤阳， 他坚持不懈地向当地居民咨询各种老县城的问题。
6: 三高一
9: 大师
6: 你的
9: 三高一
3: 完全不在意他们的嘲笑。
10: 这个附近的这个民众都有没有挖出来有什么东西啊？
3: 由于时间紧迫，王建英和他的女儿以及当地文物部门的年轻人一起继续研究。
11: 我主要和一部分人呢去考察城砖。
10: 砖上面刻的字啊，主要就是体现出这个砖铸刻的。走，我们往前走一走，看看还有没有。
11: 每天都有新的收获，都有新的发现，所以大家还是很兴奋的。这一组呢，我们会学怎么去拓片，然后怎么去识古砖上的那些字，然后怎么去分辨这个砖的种类，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新奇。

0: 十年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在明中都遗址上收集并保存瓷砖。为了研究他们，王志决定联系知名汉学家、明史学家卜正民教授。
1: 哎呀，
2: 送
1: 去
2: 送
1: 礼，
2: 送礼，礼，这是礼。
0: 过去几十年里，卜正民教授出版了许多与明代建筑元素相关的著作。
3: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块砖，因为上面清楚地刻着制砖日期，上面写着洪武及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四年，所以这是1371年，所以是1371年的六月，它是在那一年的六月里烧制的。
0: 看似无足轻重的城砖，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他们到达凤阳时，官员们会统计每个地方和每个制造单位提供的城砖数量，通过文字标记工匠姓名、日期，甚至有时还包括烧制时间，就可以在出现问题时建立责任层级体系。
3: 砖上刻字就是把质量关，所以如果一船四品砖运到后，你能清楚地知道生产这些砖的窑主是哪里的，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些砖扔掉并说好吧，你得再发一船新的批次，否则可能会有进一步惩罚。
4: 这是玄武湖的。
0: 在一个面积辽阔、中央政权如此庞大的国家，如何实施浩大的工程呢？是什么样的机构参与了这件不为人知的事件？南京，朱元璋开始了他的统治，同时等待新都城的落成。王志和卜正民教授扩大了研究范围。朱元璋在南京修建了城墙，长达35公里的城墙环绕整个城市，耗费数亿块砖。根据砖上的文字，王志和卜正民教授试图了解参与建造南京和凤阳城墙的省份数量，以及一个年轻的王朝诞生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数了68个不同县的标记，以及分布在中国5个主要地区的数千个工坊。
3: 这实在太有趣了，因为这是建造城墙的人们的记录，在哪里还能见到如此之多的瓷砖呢？有时在欧洲的大教堂里，你会看到有人会在石头某处写下自己的名字，诸如某某制作，但在这里你有成千上万的名字，城墙从上到下都有。这是中国百姓为满足明朝开国皇帝的需求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有着伟大意义。
0: 凤阳，对研究团队而言，城墙和数百万块城砖都显得那么熟悉，他见证了650年前这项巨大工程是如何调动整个中国的资源。

0: 乏了哪里，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依据。今天在中国，这种生长在西南部的珍贵树种楠木并不多见了。但是在云南山村一片陡峭崖壁的竹林中，地方学者梁祖奇发现了一块神秘的磨牙石刻。崖壁上一段文字记载了可能为修建明中都征集珍贵楠木的经历。明朝洪武八年，宜宾县的官员率领180名工人砍伐了140棵楠木，
1: 就把这个记录在这个上面了。砍伐了多少楠木？有多少人来？他们都做出了，在这个做出了个详细的个石刻记录。
0: 伐木只是完成皇帝命令的第一阶段，木材一旦砍伐完毕，就必须运往明中都。
2: 一根木头砍下来都运到工地，那可是两三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114个巨型楠木也是有可能是用在明中都的宫殿建筑上面。
0: 楠木漂流在长江上，经过重庆和三峡抵达内河，最终通过淮河到达凤阳，全程超过2000公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木筏完成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漂流显示了朱元璋建造都城的决心。1975年，王建英继续深入研究，在上海图书馆，孤独的勇士找到了一份以前未曾出版的史料。这时，这位历史学家才意识到，凤阳是明太祖在家乡的都城。他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将所有照片与报告整理好，并印制了几十份。今天在凤阳，考古学家们仍在参考王建英的工作成果。他在报告中指出，朱元璋用穷极齿利、席上华美来形容这座新都城。在考古现场，研究人员每天都能发现精美的文物。
3: 那么也许
0: 浅浅的几厘米的泥土下，是某些宫殿的遗迹，许多琉璃瓦的碎片仍保持着昔日的光泽，它们见证了这座穷极齿利皇城装饰的奢华。1375年，工匠雕刻的装饰逐渐丰富了凤阳皇宫的屋顶。明史记录了这一壮观的时刻，天坛、日坛、月坛、地坛和社稷坛以及所有的庙宇和祭坛都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神兽雕像。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古建筑群，金碧辉煌。

0: 的紫禁城，更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代表。白色大理石的宫殿平台，红色宫墙和覆盖着黄色或绿色、红色釉面瓦片的屋顶，在蓝天的背景下格外耀眼。与凤阳中都宫殿相似，北京故宫的殿宇上有一群仿佛神话中的动物，守护着宫殿的主人。
1: 这个龙是这样啊，就是跟它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水，河水、海水，在不同的水系里面都要有龙王。那么在天上呢，也有各种的龙，但是龙本身有一种神秘性，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象征。在明龙都呢，我们现在也发现了一部分。成果还是很喜人的，包括仙人，包括龙凤啊，这些成果都是很令人感到很惊喜的。
0: 被重新发现50年后，凤阳这座被遗忘的非凡都城将在考古中重见天日。根据他们的测量，并与北京紫禁城进行类比，研究人员复原了明中都宫殿的建造过程，

这告诉我们，所有未来关于明代宫殿的研究，特别是南京和北京，都必须看这个发掘现场。

0: 王建英从未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些地下的遗迹。多年以后，在重新整理他的笔记后，王志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地下桥梁。在这次发现之前，研究人员只知道南京北京外金水桥有五座桥。第一次调查令考古队大吃一惊，这是独一无二的发现，七座拱桥，长23米，宽4至8.5米。研究人员对七座桥的排列方式很感兴趣，技术人员准确地记录下了这些建筑的位置和尺寸，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建立模型。面对午门的三个入口，有三座主桥和两座分列两侧的辅桥。通向明朝开国后营建的第一座都城的宏伟道路，首次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继续调查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的桥梁及其河道，凸显了水在皇城中的各种功能。自古以来，中国就将水视为万物之源。
1: 水流不仅仅是水流，它也被视为能量。能量流进一个地点是不能受到阻碍的，一切都需要流动，水、风都需要流动。
0: 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在皇城里发现用于调节水流的装置。但在凤阳，最近的发掘揭示了一个控制水流的重要遗迹——水关。

在这个闸的上面呢，会有这个用角砖石，然后在上面有一个像辘轳一样的，它在转动的，可以把这个闸给它提上来放下去，来控制这个闸的起落。

北京专家在收到王建英研究报告后，参观了明中都遗址。孤独的勇士的研究引起了轰动，凤阳之行最终说服了他们。对这些专家来说，他们眼前的废墟确实是珍贵的都城遗址。六年后，1982年，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被保护起来，没有像周围的城市一样被开发。30多年后，2015年，当地才决定在此开展大规模考古研究。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遗址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修复人员加入了考古学家的行列。在加固外城墙之后，午门及其浮雕

些浮雕的多样性令研究人员感到惊讶。这里，工匠们刻下了几何图案，更远处，他们塑造了动物图案，龙或凤凰，鹿或玩绣球的狮子。再远一点，他们在石头上刻了花卉图案，如缠枝莲。

0: 让动物和植物跳起舞来，好像被丰富于生命力一样。在午门的拱顶下，凤凰和龙再次复活。
1: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龙的它的这个形象是比较像栩栩如生的，很喜欢它这种就是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腾云驾雾的感觉。

现、绘图、修复。这座14世纪十分奢华的皇城遗迹，今天在数字建模的帮助下，再现了朱元璋雄心勃勃的皇城面貌。

正殿到连接的长廊，从专门用于礼仪的广场到滋润皇城的护城河，明中都皇城重回昔日的荣耀，成为未来北京紫禁城的典范。

0: 揭开面纱的同时，一个问题浮现出来：这样一座非凡的都城，怎么会被霸占，消失得无影无踪？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1375年春，在南京，皇帝急切地等待着他的都城建设完工，他变得烦躁和急迫。
1: 他就是对明珠都的建设很关心，他想搬新家了，但是这个搬新家搬了，等了整整6年，还没有结果。
0: 公元1375年4月初2，朱元璋离开南京宫殿，亲自视察他未来的首都。从南京到凤阳，这位出身草芥的皇帝一路鸣锣开道，朝臣拥簇。然而当明中都准备大放光彩时，不料一场危机即将到来。当朱元璋坐在宫殿时，突然被积累了众多怨气的工匠施以压阵法。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工匠对6年来劳役过重的反抗。
1: 正在视察看看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呢，就是上面有人在敲那个屋脊的脊梁，叫做屋重案件，又叫压阵事件，是一个不吉利的事，也就是对主人是很不吉利的。那朱元璋是很迷信的人，我家的被你这样子啊，火得不得了。
0: 史料记载，在这次压阵事件中，朝臣们杀死了数千工匠。面对太多不祥的预兆，备受困扰的皇帝最终以耗费太多为由，下令罢建了中都工程。对此，王建英认为压阵事件是中都停工的导火索，但也有学者认为朱元璋对身边淮西集团的防范才是中都停工的真正原因。

凤阳中都被罢建，南京正式成为帝国首都。在这里，朱元璋彻底改变了他的做事风格。他要求建筑简单耐久，不追求华丽和奇异，像那些立在通往他陵墓的石像生一样。而凤阳，明朝开国后营建的第一座都城，开始了漫长的衰落之路。朱元璋统治末期，中都城由宦官看守，后来逐渐拆除，明中都慢慢消失，华丽的建筑也烟消云散。对考古学家来说，明中都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个长久的过程，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凤阳，研究人员、历史学家和工人们每天都在一点点揭示这座被遗忘的皇宫。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操作非常的简单。那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的这个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下班这个路上了，来听广播来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路况也好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将像以前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收音机里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同样啊，用收音机用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澳华语广播，没有发现的话也不用急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啊，能够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的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这个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同时呢，这个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啊，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给您直播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同步开通。那届时大家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对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新闻消息啊，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说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您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畅所欲言，总之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文明用语，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来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趣事儿，或者说您的观点意见和看法等等啊，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以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呢，接下来呢，特维安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声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开始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Ze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 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 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 Frequent Flyer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E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澳洲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之间间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对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仙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 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的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 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个党取证的特征。 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A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万草，秋叶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德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德罗夫。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 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乌克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 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 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 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在荷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伊朗波斯海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示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在突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在8月24日11点59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好，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的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啊您身边的趣事，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本届法国队啊，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啊，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哎，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郑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3胜19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17、21-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两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0: 又提到了啊，法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1个多小时，双方苦战3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2分进入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种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2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3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三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2局啊，虽然只进行了2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两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她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她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2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3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哎，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 李宗伟生不逢时啊，和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非常的可惜，让人有一种寄生于何生那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世界冠军。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锦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手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一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次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锦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了韩国队进入16强。而最终这对大马组合呢，是顺利的在闯入到决赛，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啊，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同时他们决赛的对手是咱们中国的目前男双上可以说是最强的这对组合，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3位的梁伟铿和王长组合。那么在这对组合呢，上一届奥运会闯入决赛获得亚军之后，那么本届世锦赛他们是终于圆了自己的世锦赛冠军梦，也是中国队没有想到的一块金牌，同时呢也是为中国队的中国羽毛球队勉勉强强留住了这块遮羞布的一个项目吧。最终的一个项目当中是成功拿下了这枚男双的金牌。那至此本届世锦赛结束，5枚金牌由3个国家瓜分啊，让人没想到的是分别是法国拿走了2枚金牌，韩国拿走2枚金牌，中国是以1金2银位列本届世锦赛奖牌榜的金牌榜的第3的位置啊，而其他的各个国家均成了陪跑的这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啊，尤其是日本队闯入到了2项决赛是均没有获得亚军啊，均没有获得冠军，均获得了亚军。那么10个决赛名额其中中国获得了3个名额，日本和韩国法国分别是2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呢是归到马来西亚的身上。那其实这也就是当前世界羽坛的一个总体的格局分布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在综合实力没有那么强的韩国羽毛球队，在单项上面却的确有这么2个项目是属于难遇敌手的，分别是女单的安喜莹和男双的双金组合。
1: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好了，说着说着就忘了看时间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克凡，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美方称美伊将很快举行谈判，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7月的乌布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9: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0: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将于3号下午与伊朗开始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凉过通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定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操作非常的简单。那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的这个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下班这个路上了，来听广播来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路况也好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将像以前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收音机里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同样啊，用收音机用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澳华语广播，没有发现的话也不用急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啊，能够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的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这个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同时呢，这个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给您直播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同步开通。那届时大家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对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新闻消息啊，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说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您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畅所欲言，总之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文明用语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趣事儿，或者说您的观点意见和看法等等啊。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以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呢，接下来呢，特维安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Sa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 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 Frequent Flyer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州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兑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时间段呢，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胜的特征。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多罗夫。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至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乌克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在荷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伊朗波斯海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示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突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在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啊您身边的趣事，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是我自己。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法国队啊，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啊，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郑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三胜十九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21岁的，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啊，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比17、21比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两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法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难求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啊，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1个多小时，双方苦战三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2分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种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2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三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两局啊，虽然只进行了两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两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她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她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两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3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啊，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伟生不逢时啊，和
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既生瑜何生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啊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世锦。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次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锦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为何只是沙漠填密我的空虚。这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8: 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来到王英的跟前扑通跪下了。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贺公，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这几句话可是说到致命之处了。太守在这低着头满脑袋是汗啊。太尉，太尉，实不相瞒，太尉的公文一月之前卑职就已经接到，公文中说太尉要驾到之时提前有人送信，卑职一直在等着送信之人，可是直到现在这送信之人也没到在华州啊，卑职实是不知，但是卑职也是失职，应该派人早去打听。太尉，卑职有罪，罪该万死，万望太尉在圣驾之前美言几句。
9: 让我给你美言几句，这也倒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这官在这当的怎么样。我问你贺太守，这华州地带民情如何呀？
8: 啊，太尉，华州地带承圣上的洪福七天，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9: 啊，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对你这个太守还算是称颂的吗？
8: 百姓对我这太守称我为青天大人。
9: 青天大人，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的个脸。
8: 他说完这两句话，宋江在旁边又咳嗽一声。那意思是说 你这个太尉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可是矮脚虎王英啊，这点情绪上来了，顾不得听他那咳嗽了。我问你，有一个画画的叫王毅，你知道吗？
10: 哎呦，贺太守一听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呢？
9: 卑职知道这个人。这个王毅带领他的女儿给这个庙宇来画画，你看他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要纳他的女儿为妾。人家这王毅不答应，你居然把这个王毅给罗织了一个罪名，让他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最后你把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小妾，这件事儿有没有啊？
8: 这贺太守一听啊，当时身上就哆嗦了。
10: 哎呀，太尉刚到这儿，谁把这个事儿给我捅了啊？
11: 太尉，这件事情他虽然有，但是他有点出入。
8: 混账，什么出入？你寻思我不知道呢？现在那个王毅就在少华山上。
10: 贺太守一听，怎么少华山？少华山怎么回事？
8: 他抬头往上一瞧的功夫，矮脚虎王英一拍桌案，来呀，两旁边把太守给我拿下。
10: 说了一声拿下，旁边几位梁山首领过来，把这贺公摁倒了地下，抹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抓贺公那是易如反掌啊，贺公在这几位梁山首领的面前，那简直就是耗子见了猫，兔子见了鹰一样。绑上之后，王英往这边看了看宋江，往那边瞧了瞧吴用，两位哥哥，这活我可干完了啊，下一步该您二位的了。吴用说，没完呢，你还得接着往下演啊。还接着往下演？再演我可没词儿了。吴用说，没词儿我教给你呀，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哦，那您要教给我，我还接着来。
8: 王英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何太守，我来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贺公一听，您不是太尉大人素大人吗？
8: 素大人，素大人没来，跟你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事到如今我给你报个真名实姓听听，我乃是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梁山上的一个小头领，我叫矮脚虎王英。
10: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贺太守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位素太尉没来呀？素太尉哪去了？道上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跟我细讲，怎么这梁山寨的人来了？他两个眼睛瞪得一边大，直勾勾的瞅着王英，他也没有言语了。
8: 王英看着他，小子，有什么可惊奇的吗？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吗？
10: 我不知道。
8: 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把我们的弟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抓获之后，压在你的华州监狱之中。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两位弟兄，特意到此冒充太尉素元景，到华山将乡诓你出城，来到此处把你捉拿。现在我就问你吧，你这小子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要是想活，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领着我们就下了华山，进你们的华州，到华州之后，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给我放出来，让我们领着两个弟兄走，咱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那我就一声命令传下，两旁边弟兄上来齐举兵器，把你乱刃分尸，剁成肉馅。两条道任你挑。
9: 贺太守心想，
8: 好死不跟赖活着，得活一时算一时啊。
11: 梁山好汉，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活，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8: 好，来呀，把他绑绳松开，二门上的弟兄们都叫进来。这边把他绑绳给松开了，去人在二道庙门那儿站岗放哨的弟兄们都叫回来了。两个首领是武松和石秀，武松石秀两个人回来，宋江吩咐他们两个人看住了这位贺太守。贺太守绑绳虽然松开了，一左一右等于两个站岗的把他给看住了。宋江这功夫在旁边说了，贺太守，你要放明白一点，站在你身子两旁的是我们梁山上两个首领，一个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行者武松，就是景阳岗上打虎的豪杰。贺太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位把我看住，我算没跑了。这是拼命三郎，这是打虎英雄，我往哪儿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儿，我干脆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啊，您说让我干什么？从现在起，我们跟你一起下山，进你的华州，一直到你把我们那两位弟兄放出来为止，你不得放肆。如果说你想有什么不测之心，必要使你人头落地，懂吗？
11: 哎，懂懂懂懂。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8: 现在可以走了。外边你带来的那些人，你吩咐他们，就说素太尉要进城，不许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披露出去。
11: 哎，我知道我知道。
8: 这阵儿贺太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呀。矮脚虎王英由打座位上站起身来，跟众位弟兄们一起往外走，告别了几位主持僧人。几位主持僧人在旁边虽然听出了始末缘由了，哪个也不敢往外走漏风声啊。他们走出了这个庙宇之后，贺太守真就按照王英和宋江嘱咐他那样，倒在外头告诉这些欢迎太尉的仪仗队们，咱们马上下山，立即回城。他说这话的功夫，这嗓子眼多少有点哆嗦。为嘛呀？贺太守害怕呀。他瞅着武松比他高这么大块，看了看石秀面沉似水，一看这二位身上都带着兵器，心想我可得听他们的话呀，我要是哪句话说错了，这二位给我一刀，我就算是完了。
12: 啊，众位，现在太尉啊，要下山进华州啊，我们大家一同陪着太尉下山啊，不得迟误哦，快快走。
11: 这些个仪仗队的人瞅着这位太守，大伙都纳闷啊。
8: 哎，我说咱们太守怎么这模样呢？进去的时候就那个脸儿气色比这好啊，怎么转一圈出来脸都白了，而且说话直哆嗦。
10: 嗨，下级见上级都得诚惶诚恐啊，咱们这位太守啊，现在这叫既诚惶又诚恐。
11: 哦，那是，走吧。
10: 就这样，他这些个仪仗队又打山上下来了，梁山上的200多楼兵加上这些位首领跟着一起下了华山，就进了华州。进华州之后，一直来到华州的衙门大堂之上。到大堂上，让这位太守在当中坐着，太尉在旁边陪坐，宋江、吴用也在旁边陪着他们，众位首领列立两旁。大堂外边200多名梁山的楼兵维护住大堂。
8: 王英就说了，哎，我说太守，传命令到你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快点给放出来，听见没有？
12: 好好好，来人呐，啊，来人。
8: 站堂的衙役赶紧上堂来了，一看太守回来了。
12: 哎呦，哦，大人您回来了啊。啊，我回来了。这是太尉。哦，太尉您好，给太尉磕头。
8: 罢了罢了罢了，
9: 起来。
11: 哎，太守，您有什么吩咐？
9: 啊，快点火速，一刻不能停留，上那监狱里头，啊，把那个鲁智深还有那个九纹龙史进都放出来，带到大堂上来啊，越快越好。
11: 哎，是是是。
9: 有人赶紧到监房里边去，不多时把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弟兄两个人给带到大堂之上。刑具已经去掉了，鲁智深和史进哥两个以为是老爷升堂要审问他们呢，结果走到这大堂上往上面一瞧，鲁智深差点没乐了。鲁智深一看，哎呦，这正面上官袍带履端然稳坐的，这不是矮脚虎王英吗？这小子怎么当官了？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那不是宋江，还有军师吴用。鲁智深赶紧来到宋江跟前，大哥你好，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说，先帝快快起来，九纹龙史进也过来见礼。见礼已毕，鲁智深就问呢，哎，我说王英，你什么时候当了官了？王英说，什么时候，这玩意儿谁要想着当官，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说当就当了，你看今天我这太尉当得如何？嘿嘿，你还别说，穿上这身袍服，瞅着你也有点官样子。哎，就是嘛。好了，我说贺太守啊，今天你该做的这事儿呢也就都做完了。说到这儿，这贺太守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呀？贺太守心里合计啊，我该做的事儿也做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把我宰了啊？贺太守，现在我们要走了啊，你呢自己料理你的华州事务，听见没有？
11: 啊，是是是，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9: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在这待一会儿。
11: 不，要不能走的话，我想方便方便。刚才经过您这一下呢，我心里边也揪揪着，我有点内紧，我马上需要上茅房。您让我去，不让我去呀。
9: 小子，看来你要上厕所呀，什么事都管得了，管不了上茅房啊。去吧，派两位弟兄跟着他。武松跟石秀俩人一听，我们两个一直是看着他来，今儿个他上茅房呢也得在后边跟着。武松和石秀两个人压着这位太守就来到他衙门的后院。到后院这儿，哥两个就站在这儿了，看那个角上那是个茅房。快点去，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
11: 是是。
9: 这贺太守匆匆忙忙的就进了茅房了。他一进这茅房，发现在这茅房里边还蹲着一位，谁呀？正是他这衙门里边的刘孔目。这个刘孔目啊，这两天闹病拉肚，一直没上班。他这家呢就住在这衙门的后院，今儿个这刘孔目在这里边蹲着已经蹲了将近半个点了。用现在的话说，前面这些事他一概不知道。正这功夫太守进来，太守往这厕所里边一走，这刘孔目本想着要对太守表示迎见之礼，可是在这蹲着这礼没法行啊，冲太守点了点头。哎呦，哦，太守您不上华山了吗？嘘，别吵吵。他一看见刘孔目，这贺太守突然灵机一动啊。贺太守心想，我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这位太尉素元景奉圣上旨意到这儿来降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这些梁山的贼寇给劫持住了，他们把他的衣服穿上到这儿来蒙骗我来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皇上知道非得要我的命不可呀。可是现在我被人家给当人质给抓住了，我不得脱身呐，这是天助我也在这碰见他了。刘孔目，我跟你说呀，现在梁山上的贼寇已经进了咱们的城，到了大堂上了，太尉素元景生死不知啊，
10: 他们冒充素元警已经到在咱们的衙门里头了。我转圈就出去，你等听院子里边没人的时候，你马上快点出去，告诉咱们华州的守备军队立即把衙门的大堂包围，把这一伙梁山贼寇给我生擒活捉，不得有误
11: 啊。哦，是是是。
10: 这位刘孔妹一听吓得站起来就把裤子提溜上了。
11: 您走了之后我马上就走。
10: 可千千万万听着，院里没动静你再走。贺太守一转身由打这茅房里边又出来了。武松跟石秀两人看着他，快走回大堂。
12: 哎好。
10: 贺太守跟武松师秀两人刚一回到大堂上，一看大堂上众位弟兄们要走了。
11: 贺太守说，啊，众位你们这要走吗？
9: 不用说，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夜长梦多呀，我们要马上告别你，离开华州，我们要回山了。
11: 哎，您几位别走啊，既然已经来到我这衙门里头了，怎么着我得招待众位一顿饭呢，吃喝完了之后你们再登城上路那也不晚。
9: 不不不，我们说走就走。军师无用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10: 众位弟兄迈步往外就走，贺太守强留也留不住。这贺太守心里想的是，他们要是一走了的话，真要是那刘孔目给送了信，官兵一来了就抓不着他们了。
9: 他想要留也留不住，众位弟兄全都出了衙门了，
10: 贺太守跟着往外送。众位弟兄到衙门外边之后，有的上了马了，有的随后步行，
9: 200多位弟兄在后边跟着奔城门那走。
10: 往前正走着，后边的官军可就来了。因为那刘孔目有打厕所里边出去送信儿去了，官军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吗？把太守抓住当人质啊。所以这些官军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呐喊着就追杀上来了。官军们呐喊着往里一追杀，可把这贺太守给吓坏了。贺太守心想，这个刘孔目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知道我是人质吗？啊，你这呐喊着这一来，这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吴用回头一瞧，怎么官军来了？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弟兄们调转身来就跟官军是打在了一起。在华州城里边，这是一场恶战呐、征战之际，花和尚鲁智深第一个白起铁禅杖，先把这贺太守扑哧一下子脑袋就给铲下来。贺太守当场毙命。这一场恶战之后，把官军杀死了有200-300人呐、这些官军们一看这些梁山好汉骁勇善战，不能够再追了，再追也休想把他们能拿获住。官军们吓得又都回去了。这些梁山英雄随后又追赶官军，在城中把这些官军追杀的是四散逃跑。最后这些英雄转身出了华州城，够奔少华山。来到少华山的山下，大家伙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有点轻微的伤亡，也就是6-7个弟兄受了伤了。总的来讲，这次去是大获全胜。宋江、吴用、矮脚虎王英等众位弟兄领着这200多楼兵就一起上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留守在少华山上的众位弟兄英雄好汉们是汇聚一堂，大家伙各谈论此次上华州诈降的经过。谈完了之后，宋江吩咐王英，你呀把这衬衣裳该脱下来了啊，官瘾过完了就该结束了。众位把这些官服全都给人脱掉。200多个喽啰兵嘁哩哗啦的把这官服全都脱下来了，叠好了放在了一边。宋江吩咐白花蛇杨春，把后边那几位都请出来吧，让他们瞧瞧咱们言而有信，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神机军师朱武，这哥三个够奔后边来了。找谁来了？找太尉素元景啊。太尉素元景领着这几个狱猴，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那200多个差人呢在另外的房间里。
8: 这几个玉侯跟太尉素元景在这屋子里边坐着，是提心吊胆呐。那些个人下山之后，留守的几位寨主曾经问过素元景和这几位玉侯，说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们观赏一下少华山的山景啊。素元景这阵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满面堆笑，强作欢颜，跟人家就说了，
13: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就行了。
8: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您几位不愿意看我们这个少华山呢，就在这屋子里边休息吧，等他们回来我们再来招呼您。
13: 哎，好好好好好。
8: 素元景跟这几个玉侯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寨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苏元景跟这几个狱猴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债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如果说他们成功了，把他们那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也许对我们还能好一点。如果说他们要是失败了，或者是被那贺太守发现他们了，把他们都给捉获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这200多个随行人员恐怕就都活不了了。山上留守的这些债主们那还不得急喽啊，不得拿着我们出气呀，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全得宰喽啊。老天保佑啊，但愿他们下山能够成功吧。等着没有消息，等着没有动静，这几个人心里都长草了，在屋子里边没事算卦玩。有一个狱侯说了，太尉，您说咱们几个人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什么话呀，还吉凶祸福，就说是死是活得了吧。哎，对对对，他们要回来能杀咱们不？你说呢？
3: 我说呀，他们要成功的话就不能杀咱们。
2: 哼，不见得，这帮当贼的他心里怎么想的谁能揣测得透啊。啊，他就是成功了，把他那两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了，也不见得不杀咱们呐。人家一合计，行了，别留着他们了，把他们都宰喽，埋在这山上就得了，免去后患，那咱们不就都完了吗？
3: 对，谁能预见咱们能死能活呢？
2: 哎，咱们算卦吧，谁会算卦？
3: 没有会算卦的，
2: 没有会算卦的，咱想个招吧。
3: 什么招啊？
2: 咱在地下写一个生字，写一个死字，然后把鞋脱下来，咱往这空中一扔，随便这鞋往下落，要落在这生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呢就都能活，要落到这死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就都得完。
3: 苏元景说，对，这个招数不错，来咱们试试。
2: 哎，写个生，再写个死，俩字在地下写完了，谁脱靴子？
3: 太尉，得看您的，您把这靴子脱下来吧。
2: 哎，苏元景把自个儿的靴子给脱下一只来，把这靴子手中一脱，
3: 哎，苍天保佑啊，让我们得以生还吧。啊，
2: 入，他把这靴子扔起来，扔起来，素元景有意的把这个靴子瞄着那个生字的方向往上扔的。这靴子扔起来之后，扔的这个劲儿大了一点儿，

0: 一下子碰到方坨上了，这靴子碰到方坨上就歪了一下，光往下一落，噔，正落在这死字上，梆，落好了。这几个狱猴一看，脸全黄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太尉啊，够呛，落死字上了。哎呀，我们没做什么亏心的事啊，怎么会能落一个死字呢？这几个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听房门嘁了咣啷一开，素元景脸都绿了，啊，谁来了？
1: 外边白花蛇杨春领着跳涧虎陈达、申基军师朱武三位寨主进来。
2: 哎呦，几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3: 哦，啊，寨主，他们回来没有？
2: 他们都已经回来了。
3: 哦，如何，成功没有？
2: 大功告成啊。宋江宋的哥说了，邀请几位到前面去送你们回家啊，走吧。
3: 啊，送我们回家？这素元景一听这句话呀，这心里边更揪揪了。
0: 其实白花蛇杨春呢说的是实话，本来你们就应该回去了，他说了个送他回家，这几位心里边正怕死呢。
3: 哦，回家，在监狱里边要出红差的时候都说送你回家，看来我们这几位大哥爷要回家了，走吧。
0: 这几位狱猴跟着素元景就来到了前边的聚义厅，到了聚义厅里边一见宋江，宋江让素元景在正面落座，落座之后宋江就说了，
1: 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咱们说得好啊，事成之后衣服还给你，还让你们回去，现在我们事情已经办成了，所以要请你到此，我们一叙之后送你回东京。
0: 到这个时候素元景这心才放在肚子里边。
3: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不过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得给你摆上一桌酒席呀，多谢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3: 哎呀，岂敢岂敢，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0: 素元景说完这句话，自个儿都觉得这话说的不对，我怎么应该这样呢？那合着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帮梁山这帮人来的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再说了。宋江马上吩咐把酒席摆上，酒席摆上之后，请素元景众位狱侯在这吃喝，另外把那200多个官军也都放出来了，在别的屋子里边也给他们摆上了酒席，款待一番。素元景在这酒席宴上根本没心思喝酒啊，他生怕这些个山上的英雄好汉在他们下山之时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吃喝完毕，宋江告诉素元景，我们已经在华州城里边把我们两个弟兄救出来了，而且把这华州太守我们也杀了，你既然是已经来了呢，就不得不到华州城里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在这款待完了你了，我们众位弟兄先下山，等我们下山之后你再到华州城里去看完了，好像当今圣上坐以禀报。
3: 素元景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
0: 这里酒宴之后，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以及少华山的几位寨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了少华山是直奔梁山坡。他们下了少华山走了，剩在山上的这位素元景、素太尉加上几个狱侯还有这200多个随从随后也下了山。他们下山上哪儿啊？上华州。为什么要上华州呢？因为素元景听宋江说了，说华州太守贺公已经被他给杀了，城里边还死了不少的官兵，究竟是一个什么景况，素元景需要了解了解。因为他是奉旨到这来降乡的，华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去之后他说不知道，那没法交代，他得了解清楚了 向皇上禀报。所以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就进了华州了。一进华州城啊，一看这街里边的老百姓正在那弄着担架打扫死尸呢。官军们死了不少，大街小巷横躺竖卧都是尸体呀。素元景这帮人这一进来，马上就有官军禀报给衙门里边的头领。现在这衙门里边的头领可不是贺太守了，贺太守一死就等于是群龙无首，谁顶替贺太守这个位置呢？衙门里边的师爷，这位师爷姓马，前些日子因为患病，一听说贺太守死了，不得不出来硬撑这个摊子。一位师爷再加上两个孔目，他们正在衙门里边商议怎么向朝里边禀报呢。有人说那太尉又来了，可把师爷给吓坏了，立即吩咐组织兵马准备迎战。他们把这素元景啊又当了宋江了，结果把队伍拉开过来这一包围，素元景费了很大的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哦，感情这位这是真正的太尉，这才把这太尉请到了衙门里边大堂之上，向这位素太尉汇报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实这素元景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都知道，可是他现在装傻充愣。为什么？素元景被宋江等人劫持到少华山上这段事儿，他没明说。素元景知道，我要把这个事儿说了，事情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边，我就得掉脑袋呀。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得隐蔽下来，他相信能隐蔽得了，因为他手底这些狱侯，包括这200多个随从，一起都在山上被劫持的。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谁脑袋上都得顶替着罪名。素元景听他们汇报完了之后，马上起公文，把华州城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公文里边写清楚，然后呢又到华山上去了一趟，他得上庙里边瞧瞧啊，看看这个金钟吊挂挂上没有啊。来到这庙里一看，御赐金钟吊挂已经悬挂起来了。素元景心想，宋江替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在庙里转了一圈，素元景领着这帮人又回来，带着公文在华州又逗留了一日，转天回转东京汴梁。他向皇上禀报去了，皇上得往华州这个地方再派新官，对华州地方的善后处理得有一番布置安排，这个咱就不提了。宋江呢和少华山上的几位寨主来到了水泊梁山。到梁山上，朝天王晁盖摆队迎接，因为他知道啊，宋江此去少华山招募这几位寨主，虽然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经过了一番险境，但终归是得胜而回。所以水泊梁山上大排宴宴，是庆贺三天呐。这三天之内，这梁山寨里边只听见杯弓碰响，划拳行令，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高兴，梁山上的众位将士可以说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水泊梁山人是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厚，官府对他们越来越害怕，很多小股的绿林英雄好汉一看梁山已经成了大气候了，他们纷纷投奔梁山前来入伙。比方说吧，最大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徐州沛县莽砀山有一位大寨主，人送外号混世魔王，他叫樊瑞。这混世魔王樊瑞带着两个副寨主，一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一个叫八倍讹诈项冲，三位寨主领着1000名喽啰够奔梁山上来投诚入伍。因为这樊瑞啊，他的老师是一个道长，这位道长呢跟入云龙公孙胜是师兄弟，从这一点上樊瑞来投奔公孙胜来了。同时呢， 他也仰慕宋公明晁盖的声望。他往梁山上这一来，梁山上的众位弟兄对樊瑞这支队伍又是表示欢迎，百队相迎上到梁山，又是摆开了酒席庆贺一番。梁山上简直说吧，喜事接连，光阴荏苒，又到了春天了。这一天，水亭朱贵突然跑到了梁山寨上，向晁盖和宋江禀报说，启禀二位寨主，现在在我水亭的酒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口口声声要到梁山入伙，同时呢还说给大寨主带来了一匹宝马。我问他那马在哪儿呢，他也不跟我说，说非得见了寨主才跟您讲了。晁盖一听，此人从何处而来呢？朱贵说这个人挺怪，他说不见着寨主他什么也不讲。晁盖说好吧，既然如此，说来就请他上山。好，朱贵下山之后就把这位给领来了，到在了聚义厅外，朱贵进里边禀报寨主，这个人已经来了，现在聚义厅外等候您的传唤。晁盖看了看宋江，那就让他进来吧。好，请他进来。是，说了一声有请，朱贵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这个人往这聚义厅里边一走，聚义厅两旁边梁山城的众位首领定睛一看，大家伙都有点发愣。愣什么呀？因为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长得长方脸，很瘦，高颧骨，鼓鼻子，塌眼壳，中等的身材，干巴巴的一身骨头架子，但是瞅着不是有病，而是天生就这种体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这脑袋头发，这头发金黄色。哎呀，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说话了，嘿嘿，你瞧见没有，咱们梁山寨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不但他娘的中国人来投奔梁山，现在外国人都来投梁山了。戴宗一捅他，别胡说，你说这小子不是外国人吗？哦，这头发怎么焦黄呢？听着吧，瞎说什么让人听着不好。哎，好，咱少说为佳。就看这个人进来，由朱贵给他引荐，先向晁盖和宋江施一大礼。施完礼之后，晁盖吩咐来呀，给看座。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让他坐下。晁盖说：“请问这位壮士，你由何处而来？尊姓大名啊？啊？小人，我是涿州人士。我呢？”不是从涿州来，祖籍是涿州，一直在口外贩马呀。我姓段，叫段景仲，江湖上大家伙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因为我这个头发长得特别黄，人送外号金毛犬。他一说这金毛犬，两旁边这些首领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嘿，大伙心想这名起挺好，金毛犬。大伙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就是啊，我这个头发也不知为什么它就这么黄，胎里带的。其实我爹呀也不是黄头发，他是黑头发。李逵在旁边又轻轻嘀咕了一句，嘿嘿，那他娘得差了种了。戴宗一捅他，瞎嘀咕什么，让人家一听见不恨你吗？哎，好，我不说，他没听着。我爹头发不黄，但是据说我老爷爷头发黄，这可能叫隔代相传。我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边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后来呢，我就到北口外去贩野马，贩野马挣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赚了，有时候赔了，赔和赚呢也就是出入相抵，所以我到了30岁了还是孤身一个人，也没成家也没立业。 到哪儿一走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总想啊，到三十了，作为男子汉，堂堂七尺躯，总得干点稳当的事业呀。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就是个贩马的，谁能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有心投奔官府，官府中绝不能要我这样的人。我到官府里边也就给人家拉马坠镫。现在大宋国朝一片昏庸，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我给这些贪官污吏们去拉马坠镫，我还于心不忍。俗话说呀，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伙的人让我给他当祖宗还差不多，我不能当他的奴婢。我前思后想啊，最终想了这样一个主意，我要找一个山头，真正的绿林豪杰聚集的地方，到那去入伙，终生就当一个绿林英雄，就这样我愿足矣。可是我投靠谁呢？我打听了很多地方，有的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有的就是骚扰百姓，都不是正直正派的绿林豪杰。最终我知道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人人提起来首屈一指，托塔天王晁盖、及时雨宋江这两位寨主，可以说替天行道，杀奸除佞，杀赃官，诛恶霸，解恶安良，老百姓有口皆碑，人人称颂。因此我下定决心就投靠二位寨主了。当然了，投靠二位寨主收不收那可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这个心气儿已经定了，投靠您二位寨主总得有个进谏之礼呀。我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像您这样的大山寨，像您这样的寨主，我要给您低了仨锅俩枣的，恐怕您也放不得眼里。我就想得给您拿一个像样的礼物。最终我这个机会就来了，大金国有一个王子上北口外去挑选好马，挑马的这个人还真有眼力，也不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我可认识，此马名叫照夜玉狮子，又叫千里玉狮子，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丈二，刀郎脖，小脑瓜，大蹄弯，小蹄穗。此马可以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是两千多里地儿啊，可以说是神驹宝马，一般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人居然把这马买到手了，他买了这匹马想要带回大金国，在店房里边被我给发现了。我一看这么好的马怎么能给大金国的人去骑呢？哎，我想把这匹马献给大寨主朝天王，所以我跟他在店房里边住着的时候，我就盯住他们的行踪规律了，瞅他们不注意，我就悄悄地把这匹玉狮子马我就给偷出来了。跟您不说假话呀，偷的就是偷的，我偷着这匹马骑着就够奔梁山。我觉得梁山寨的大寨主肯定有好马，但是未必有像玉狮子这样的好马。即使您有了好马，我再给您送来一匹也不算多。可是我骑着马走到灵州地界，有一个地方叫曾头市，到曾头市那个地方我就住了店了。是不凑巧啊，半夜里有个茶店的，茶店的这小子听说是曾头市曾家五虎的其中一虎，姓曾叫曾奎。这个小子领着十几个亲随人义到店房里边，一眼就把我这匹马给看上了，就问这马谁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你这匹马我买了，我说你买我不卖，他说你不卖不行，我说没听说不卖还不行的，他说到在我这个地方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不卖的话我就把你的马牵走。我说你把我的马牵走你敢？他说我怎么不敢，我不但能把你的马牵走，你再不服的话我把你这人都抓起来。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呢，他是一帮人呢，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 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
4: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冯威。
2: 哦，
0: 这个万宇是相当熟悉，
1: 因为他们俩是很比我熟。其实，
2: 但是您认识冯威师哥应该比我还早，因为我岁数小。
1: 对，但是他们俩是
0: 搭档，
1: 老乡也是搭档。
2: 对，
1: 冯威哥，我客观的分析啊，他是我们家的老三，
0: 哦，
1: 三师哥，我是老四。
0: 哦，比你还大。
1: 对，我们哥俩挨着。
0: 哦，
1: 他不是比我大，他比我进门早。
0: 哦，
1: 他年龄比我小一年，
2: 对，
1: 但人家比我进门早。
0: 嗯。
1: 冯威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0: 嗯，
1: 忠厚传家久嘛，诗书济世长、
0: 哦、
1: 我觉得他做到这句话。冯威哥很忠厚，很老实，很厚道。那么我觉得冯威哥在这个家庭里是老三。你想，我的恩师有几十个徒弟，这是老三，都是很靠前的了、
0: 嗯、
1: 他做到了表率的作用。
0: 嗯，
1: 他绝对做到了表率的作用，就是老百姓话，我给你打个样。
0: 嗯，
1: 怎么给师傅当徒弟，怎么做合格的徒弟、
0: 嗯、
1: 怎么做听话的徒弟，冯威哥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给大家做了个表率，包括大师哥，我们哥四个是年龄最相近的。
0: 嗯，
1: 就2年之内很近。冯威哥实际年纪比我小，
0: 嗯，
1: 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到了表率的能力。
0: 那在万宇心中呢？
1: 嗯，
2: 首先说冯威师哥呀，人家入门很早，因为冯威师哥他们家是干这个的，
1: 对，
2: 他们老爷子是说相声的、
0: 哦，
2: 在齐齐哈尔。冯威哥的父亲的师傅，他的爷爷吧，
0: 嗯，
2: 跟我们的师爷，哎，是同辈。哎，这正好呢，赵振铎先生去东北去演出，然后那时候师傅也跟着一块儿去的，
0: 嗯，
2: 就把这个冯威师哥让师傅认作徒弟了，
0: 哦，
2: 是这么个过程。冯威师哥人确实是忠厚老实，而且任劳任怨，
0: 嗯，
2: 实话是说他比很多人更踏实一些吧，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张扬。
0: 其实他表演风格也是这样的，
2: 哎，
0: 性格如此，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2: 哎，这就是性格使然。
0: 嗯，
1: 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
0: 是的，
2: 哎，对对对，能沉稳得住。
0: 嗯，
2: 所以说我跟冯威师哥认识，也就是我小时候就认识冯威师哥，就我没拜师之前，
0: 在齐齐哈尔，
2: 哎，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没那么熟。
0: 嗯，
2: 那时候冯威师哥已经是干专业了，
0: 哦，
2: 就是他那个叫那个文工团叫什么？叫文化列车。
0: 嗯，
2: 那时候，但那时候我很小，不到十岁。后来呢，辗转多年，他成为我师哥了。
0: 你看，这不是缘分吗？
2: 缘分，
0: 嗯，
2: 就是这么个缘由吧。
0: 哎，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冯威、万宇美食家。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大家上眼
2: 啊，
3: 您看我们万老师，万老师这个脑袋
2: 怎么了？
3: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2: 不，这您先别鼓掌，我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3: 哎，对对对，您稍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2: 这
3: 您看看
2: 什么意思啊？
3: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2: 什么呀？
3: 爆肚。
2: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这
3: 稍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吧？这个切吧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2: 你要再这么说，我打你啊！我看，
3: 别动，别动，别动！您看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哎，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
2: 哎，对
3: 对吧？
2: 您打住吧，
3: 嗯
2: 啊，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3: 怎么了？
2: 鸡爪子是这样吗？
3: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2: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3: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2: 不不不
3: 啊！
2: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倒腾这吃是什么意思呀？
3: 没看出来吗？
2: 这能看出什么来？
3: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2: 啊，
3: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3: 就是每说一句话
2: 啊，
3: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
2: 哦，
3: 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2: 您别晃，
3: 嗯，
2: 一晃就蟹黄了这个，嗯，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一位美食家。
2: 您别逗
3: 啊
2: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 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
3: 嗯、啊，
2: 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3: 哎，各位朋友
2: 啊，
3: 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2: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3: 一点都不损。啊、
2: 您刚才说。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嗯，
2: 每说一句话，
3: 对，
2: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3: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2: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3: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2: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3: 一点都不大呀。
2: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3: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
2: 啊、
3: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
2: 哦、
3: 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2: 您来着了啊！
3: 哎，
2: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3: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
2: 啊，
3: 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2: 那叫你请客吗？
3: 啊，
2: 得你掏钱。
3: 对，我请客。
2: 哎，
3: 你掏钱。
2: 我掏钱。
3: 啊？
2: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 啊？
3: 行行行，甭管谁掏钱了，
2: 嗯，
3: 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
2: 了。好
3: 好
2: 好，好
3: 不好？
2: 嗯，
3: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2: 您说点什么呢？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2: 啊，介绍我们家，
3: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2: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3: 咱现在就开始、
2: 啊、来吧。
3: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2: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3: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2: 听怎么水了吧沙的这地方？
3: 哎，还甜呢吗？
2: 啊，是是是。
3: 哎，说你们家住在唐办西红柿。
2: 嗯，
3: 过桥米线
2: 有。
3: 烫手香，
2: 等会儿，
3: 嗯，
2: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3: 烫手香没吃过，
2: 没有，
3: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没见过呀。
3: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2: 什么呀？
3: 烤白薯，
2: 烤地瓜呀。
3: 哎，对了，
2: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3: 大家伙都知道
2: 啊，
3: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
2: 啊，
3: 烤得了之后，一剥开皮儿，嘿。也烫手的也香啊！
2: 哦，这么个烫手香，
3: 对吧？
2: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3: 哎，
2: 啊，
3: 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2: 就是烤白薯。嗯，
3: 从远处看
2: 啊，
3: 是一座梅菜扣肉式的建筑。
2: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3: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2: 嘿。
3: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2: 哦，
3: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2: 好，
3: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2: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3: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
2: 啊啊，
3: 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2: 好看。
3: 绕过屏风之后
2: 啊，
3: 首先映入眼帘的
2: 什么呀？
3: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2: 都有什么菜？
3: 有这个潮州菜，
2: 嗯，
3: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2: 什么菜呀、啊？
3: 杀猪菜呀、
2: 啊！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3: 哎，
2: 嗯，
3: 再往院里走，
2: 哦，
3: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2: 都什么呀？
3: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2: 好。
3: 潮州烧燕鹅，
2: 嗯，
3: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2: 好吃。
3: 金陵盐水鸭，
2: 嗯，
3: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江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2: 太好了。
3: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2: 好，太棒了，您这。
3: 再往前走，
2: 哦哦，
3: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2: 嚯，
3: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2: 什么东西？
3: 砂锅下水。
2: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3: 哎，湖的两边栽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2: 哦，
3: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
2: 啊。都什么花啊？
3: 有这个溜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2: 什么东西？
3: 羊蝎子。
2: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3: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2: 对岸是什么？
3: 湖的对岸
2: 啊，
3: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2: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3: 哎，
2: 哦，
3: 你们家一家老小啊，
2: 啊，
3: 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2: 都有谁呀、啊？
3: 屋里的正中间
2: 啊，
3: 坐着您的父亲。
2: 哦，我爸爸。
3: 杀爹。
2: 外国调料啊！
3: 哎，
2: 啊！
3: 再看你爸爸啊。
2: 哦哦。
3: 蒸南瓜色的脸膛，
2: 好面色，
3: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2: 这什么扮相啊？这是？
3: 再看他两腮，
2: 啊啊，
3: 长满了黑芝麻糊，
2: 嘿嘿，甭问
3: 啊，
2: 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3: 你也会啊？
2: 我就会这个是啊。
3: 再看他老人家，
2: 哦、啊、哦、啊，
3: 左手揉俩咸鸭蛋
2: 啊，
3: 右手拖着砂锅炖吊子，
2: 这要干嘛呀？这是？
3: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2: 岁数大了，
3: 哎，可是说起话来，
2: 嗯，
3: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2: 那、啊、怎么讲呢？
3: 一清二白，
2: 脆着。
3: 哎、嗯，你父亲的旁边
2: 啊，
3: 坐着您的母亲，
2: 我妈，
3: 阿香婆。
2: 各位，甭问，我妈在那熬酱呢。
3: 嗯，二老的身后、
2: 啊、
3: 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
2: 啊，
3: 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2: 哎，俩卡通人物，哦，
3: 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啊！
2: 啊，
3: 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2: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3: 哎呀，气得你妈妈
2: 啊，
3: 踹了他一口牙，气得你媳妇扇了他一熊掌，
2: 哦，
3: 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2: 怎么了？
3: 抽了他一牛鞭！
2: 哎呦，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3: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不
2: 在？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
3: 嗯，
2: 我干嘛呢？
3: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
2: 哦，
3: 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不，您等会儿吧。
3: 怎么了？
2: 各位，
3: 嗯，
2: 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3: 为什么呀？
2: 他刚才说了，
3: 嗯，
2: 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3: 来
2: 啊，
3: 您。您洗澡吗？
2: 啊、我洗澡没菜呀、啊。
3: 有菜呀、
2: 啊。什么菜
3: 啊？水煮肉啊。
2: 水煮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就
3: 对吧？
2: 嘿，
3: 哎，
2: 嗯，
3: 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2: 哦，这是羊头。
3: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2: 哎呀，讨厌！
3: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
2: 啊、
3: 再搓烤羊腿、
2: 哦，
3: 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
2: 哎呦！搓的倒够细的、
3: 啊，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2: 什么呀？
3: 蒜泥儿啊！
2: 哎呀，您太恶心了这个、啊。
3: 哎，您洗完澡之后啊，
2: 啊啊，
3: 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
2: 嚯、哦，
3: 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2: 这菜都串着呢。
3: 哎，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
2: 哦，
3: 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
2: 嚯、哦。
3: 擦完之后
2: 啊，
3: 您往脸上铺了点酸辣粉，
2: 哦，
3: 手上挤了点蒸羊膏，
2: 哦，
3: 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2: 各位好扮相，我
3: 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
2: 啊、
3: 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
2: 哦，
3: 我说阿强国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
2: 啊、
3: 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2: 喝它干嘛呀？
3: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2: 什么菜呀、啊？
3: 王八汤。
2: 哎，去你的吧。
0: 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万宇合作过，我还真没怎么听过他的演出。
1: 是
0: 白永卫。
2: 哦
1: 哦，白永卫、
2: 哦，我那白永卫也是我的师哥，
0: 嗯，
2: 是宁夏银川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0: 哦，不常在北京
2: 啊、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
0: 啊、哦，
2: 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回到了银川，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不说我师父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吗？
0: 嗯，
2: 那里头就有白永卫老师
0: 啊、
2: 哦，那怕我们没地儿住啊，还有那个冯威师哥，嗯、我们都在。
0: 那你那房子挺大呀，能住你俩？
2: 不、能住仨人不小。
0: 啊、
2: 这那是师父给租的，这不是那种不小破的那种房子，是很好的一个房子。
0: 那你们合作是什么一个契机？
2: 那个时候啊。得演出啊，
0: 嗯，得挣钱
2: 啊。说句糙话，这也不糙，这是现实的。
0: 嗯，
2: 怎么办呢？我们哥仨就在那儿，今天我跟这个，明天我跟那个一块演出，
0: 哦、
2: 经常演出，所以啊，在一块儿要弄活演出，所以才造就了我跟这个白永卫老师一块儿说过几段相声、
0: 嗯。行，我们来听听啊，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
4: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笑？
5: 为什么呀？
4: 咱们一上来
5: 啊。
4: 大家有种感觉，
5: 什么感觉呀、啊？
4: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5: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4: 告诉大家
5: 啊，
4: 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5: 叫什么呀？
4: 号称 相声双雄。嗯，
6: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4: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5: 哪位啊？
4: 伍佰。
6: 两个二百五啊。
4: 还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5: 合肥。
6: 这大伙儿都知道。
4: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5: 这是
4: 团团圆圆呢，
6: 俩熊猫啊。
4: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6: 团团圆圆。
4: 问候了大家伙
5: 啊，
4: 也得问候问候您。
5: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4: 哎，您低碳了吗？
5: 我，您贫血了吗？
4: 什么叫贫血啊？
5: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4: 就你这脑袋啊，
5: 啊，
4: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6: 我还活得了吗？
4: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5: 你当我真不知道
4: 啊？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5: 当然了。
4: 说说
5: 低碳。
4: 哎，
5: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4: 把为什么呀？
6: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4: 烤串
5: 啊，
4: 倒是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5: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4: 简单的说
5: 啊，
4: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5: 哦，您的意思是热。
4: 对啊，
5: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4: 外行了不是？
5: 怎么了？
4: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5: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4: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5: 我那用什么呀？
4: 比方说吧，
5: 啊，
4: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5: 哎，我爱吃啊，
4: 端着锅
5: 啊，
4: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5: 好啊。
4: 对呀，
5: 啊，
4: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5: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4: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5: 啊，
4: 你媳妇儿也熟了
5: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4: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5: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4: 别说人了
5: 啊，
4: 动物都受不了。
5: 是啊，
4: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5: 企鹅，
4: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儿，你学企鹅走两步。
5: 企鹅样
4: 啊，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
5: 啊，
4: 站在葡萄架下，
5: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4: 不是，到那个站
5: 啊，
4: 地球变暖
5: 哦，
4: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5: 哦，站葡萄架下。
4: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我的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5: 唐山企鹅呀，不，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4: 再比方说吧，
5: 啊，
4: 你是一只大猩猩。
5: 哦，猩猩。
4: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5: 猩。猩猩，
4: 哇，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我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4: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5: 啊？
4: 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5: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4: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5: 啊，
4: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5: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4: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5: 大沙漠。
4: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5: 陕西的猩猩啊，好， 这地球确实太热了，星星都没吃的了。
4: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个人
5: 啊，我是个人，
4: 你这也没人样，
5: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5: 啊，
4: 你是哪人？
5: 我是天津人
4: 啊、哦，天津人。
5: 哎，
4: 天津哪儿最高啊？
5: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4: 啊。在未来的世界，
5: 嗯，
4: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5: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4: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5: 哦、
4: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5: 哦，全淹了。
4: 哎，
5: 那我是得爬高点
4: 是吧、
5: 啊、爬高点。
4: 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4: 怎么了
5: 啊？我得穿衣裳啊。
4: 你运气不错
5: 哦，
4: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啊、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啊、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5: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4: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5: 哦、
4: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5: 哎、
4: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5: 嗯，
4: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5: 哦、
4: 上面还有四个字，
5: 什么呀？
4: 不可回收。
5: 我这什么扮相啊？
4: 啊，怎么样？
5: 哎
4: 呀，你挂着垃圾桶、哎、仰天长叹、
5: 哦、
4: 苍天哪，大地呀、啊，都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都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5: 啊，行了
4: 行了
5: 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4: 你不光是惦记吃
5: 啊，
4: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5: 喊，
4: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5: 我是猪八戒，
4: 啊，
5: 不，我这冲谁喊呢？
4: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嗯、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2: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4: 啊、没办法，
5: 哦、
4: 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5: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4: 谁说不带你了？
5: 啊，
4: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5: 哎，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4: 科学家一研究，
5: 啊，
4: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5: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4: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5: 哦，
4: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5: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4: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5: 是啊，
4: 哎
5: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4: 当时
5: 啊，
4: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2: 耗子什么？我怎么成耗子了？
4: 那时候气候变化
5: 啊，
4: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5: 是啊，
4: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5: 哎呦，
4: 你抽啊抽啊抽啊，
5: 哎呦，
4: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5: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4: 所以说呀、啊
5: 哦、
4: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5: 嗯，
4: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5: 是，
4: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嗯，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5: 哎哎，小燕子。哎，
4: 对啊，
5: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4: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呢、啊
5: 哎、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瞧好了吧你、
4: 啊、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伟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0: 呀？还别说，您这扮的还真像
1: 小燕子
0: 熊瞎子。
1: 去你的！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韩冰、刘畅一对儿。
1: 韩冰啊，我说到他心里就会有一些酸楚。他是很可惜的一个人，
0: 韩冰老师前几年过世
1: 了，在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2: 条件也好，
1: 而且韩冰是做科，人家也是他们学校的
2: 第一届的学生，
0: 北方曲校的第一届
2: 学生，
1: 高材生，
2: 刘文亨老师一嘴教出来的
1: 高材生，而且他基础条件、个人条件都非常之好，当年韩冰、刘畅已经在山东非常知名了，济南军区。我跟小芳去那边，去山东电视台录像的时候，我们俩亲眼所见，人那时候俩哥俩出来吃东西都有人找签名呢。你说这多早，他俩都没来北京之前，当年济南军区有两对相声最牛的，一个第一唐爱国齐立强，第二就是韩冰、刘畅。我们亲眼所见，人家在山东当地，那包括后来小哥俩通过我恩师的关系，各方面人，当然小哥俩人努力了，调到咱们部队的空政文工团。
0: 你们也提到了韩冰、刘畅两个人是部队文工团的，咱们来听一段也是部队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军嫂的故事，来听听韩冰、刘畅合作的《家务战争》。
3: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4: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3: 我叫韩冰，
4: 我叫刘畅，
3: 我姓韩，
4: 我姓刘，
3: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4: 还够冷的。
3: 他呀，是我丈夫，
4: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3: 哎，
4: 他呢是我的媳妇，
3: 也就是他的老母。
4: 老母像话吗？
3: 这不对着来吗？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3: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3: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3: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病，
3: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3: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3: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3: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3: 6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3: 6年前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4: 人见人夸，
3: 一毛百仨。
4: 6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3: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4: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3: 不管怎么说呀，
4: 我们是学历相当，
3: 志趣相投，
4: 月落乌啼，
3: 涛声依旧，
4: 凭着一张旧船票，
3: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4: 贼船呢？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3: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跟头狼似的。
4: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3: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4: 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3: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4: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3: 6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3: 我们要离婚了。
4: 我很愉快。
3: 我很幸福，
4: 我终于

0: 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1: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0: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的我好喜欢。
1: 天蓝蓝海蓝蓝呐、啊，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0: 啊。别太激动了，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1: 哎，你是癌细胞啊！别太得意了，散了火，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0: 你是隐形飞机，
1: 反正比你强，
0: 不是吹牛。
1: 怎么着，
0: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1: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0: 那是苍蝇。
1: 怎么着，
0: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1: 离就离吧，
0: 拜拜。
1: 咋又拿了？
0: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
1: 怎么？
0: 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1: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0: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1: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0: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1: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0: 多明白呀！
1: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0: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1: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0: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1: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0: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0: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1: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0: 你这不折腾人吗？
1: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0: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1: 不论头，
0: 哎，你把我气糊涂了。
1: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0: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1: 怎么了？
0: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1: 我
0: 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1: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0: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1: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0: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1: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0: 哭什么呀？
1: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
0: 嗨，那是你下的吗？
1: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0: 为什么呀？
1: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0: 嗨，有这么悬吗？
1: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0: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1: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0: 你不也一样吗？
1: 我怎么了？
0: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1: 啊，
0: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1: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0: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1: 好了，
0: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1: 哎，我是长虫啊。我
0: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满脸的臭臭褶子。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1: 夸你什么呀？
0: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1: 啊，
0: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1: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0: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1: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怎么呢？
1: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0: 我迷彩啊。
1: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2: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1: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2: 为什么呀？
1: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儿啊你！
2: 我纸人啊，
1: 反正差不多。
2: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1: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2: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1: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2: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1: 怎么了？
2: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1: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2: 你说有这事儿吗？
1: 你呀、啊、都走火入魔了，
2: 你呀、啊、都神魂颠倒了。
1: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2: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1: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2: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2: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2: 哎呦，还重要呢？
1: 怎么了？
2: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1: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嗯、
2: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1: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2: 我们首长说了、啊、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1: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2: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1: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2: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1: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2: 没有公鸡，
1: 母鸡照样下蛋；
2: 没有母鸡，
1: 公鸡下不了蛋。
2: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啊？
1: 实事求是，
2: 说来说去 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1: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2: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1: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2: 散
1: 离。
2: 哎，我说
1: 干嘛呀？
2: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1: 当然了，
2: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1: 啊，
2: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1: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2: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1: 啊，
2: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1: 嗯，
2: 就找马三立吧。
1: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2: 你还不老，
1: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2: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1: 啊，
2: 我从中间剪开了
1: 啊，
2: 给你一半。
1: 我要你的那一半。
2: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1: 啊，
2: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1: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2: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1: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2: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1: 不行，电风扇还得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2: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1: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2: 我要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我要我要。
2: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1: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2: 明天早点叫我。
1: 那咱早点睡吧。
2: 睡觉
1: 关灯。
3: 韩冰非常可惜，他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4: 嗯，
3: 一直呢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作品和机遇。我始终到今天我都说，我跟小芳我们俩特别喜欢韩冰的表演风格，干净。我们相声里讲就帅卖怪坏，
4: 但一帅
3: 他绝对
5: 帅。对，
3: 嗯，
5: 而且人家无论是贯口活、柳，包括倒口，人全能使。这是一个
3: 他说柳就是唱
5: 唱。嗯啊
4: 啊、行，我们来听听啊，嗯、这二位的唱，韩冰、刘畅《妈妈的歌》。
6: 掌声在这一点就更好了，谢谢。问您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你呀最喜欢谁？
7: 最喜欢谁
6: 啊？
7: 那得看男的还是女的了。
6: 那当然是女的。
7: 哦，女的。
6: 女的。你不光喜欢她
7: 啊，
6: 她也喜欢你。
7: 嗯，
6: 对你是无微不至精心呵护的那个人。
7: 谁？
6: 我媳妇儿。
7: 你媳妇儿
6: 啊？
7: 我媳妇对我可好了。
0: 是吗？
7: 无微不至。
0: 哦，
7: 就说个小事吧。
0: 嗯，
7: 就因为晚上我睡觉爱打呼噜，她专门跑自由市场花8毛6给我买一口罩戴上了。
6: 他没给你买个防毒面具啊？
7: 你过了年再买，
6: 还真疼你
7: 啊！我是说这个人呐，
0: 啊，
7: 古道热肠
0: 哦，
7: 非常的慈祥善良。你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给他送过去的那个人，
0: 我丈母娘。
7: 怎么又改丈母娘了？
0: 我不但给他送好吃的，
7: 嗯，
0: 家里边那脏活累活那我都干。
7: 是吗？
0: 每次干完，他亲自给我拿一块蛋糕、香皂。
7: 香皂干嘛呀？
0: 洗干净手好吃饭呢。
7: 想得真周到
0: 啊！
7: 您听好了，
0: 嗯，
7: 这个人呢，什么事儿他都惦记着你，想着你
0: 哦，
7: 对你情深似海，有养育之恩的那个人，
0: 有养育之恩的。
7: 对，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7: 知道了
0: 啊？
7: 谁呀？
0: 我妈。
7: 谁？
0: 我妈妈。
7: 好孩子，
0: 哎，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7: 绕了600多里地，终于把你妈妈想起来了。
0: 那是啊，也没你这么分着问的呀。
7: 我是说呀，
0: 啊，
7: 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
0: 对，妈妈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7: 就拿你来说吧，
0: 怎么着？
7: 你好好想想
0: 啊，
7: 你妈怀你那阵儿多不容易。
0: 就是
7: 啊，
0: 我想得起来嘛。
7: 你看这么年轻就这迹象，
0: 你能想起来？
7: 那阵儿你妈妈她老人家，
0: 啊，
7: 一边唱着一边算日子，
0: 盼着我早点降生。
7: 杨怀儿。一个月呀，
0: 我妈还会评戏，
7: 把烟戒了。
0: 我妈还抽烟。
7: 娘怀儿3个月，酒不喝一盅。
0: 我妈又抽又喝。
7: 娘怀儿5个月，学会了胎教。
0: 哎，这还像话？
7: 为娇儿，为娘我，把外语给你听。
0: OK，Hello，Hello，
7: 塞哟那拉米西米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娘怀儿7个月，我不练柔道。
0: 柔道？
7: 为娇儿，为娘我不再滑冰。
0: 我妈会的还挺全乎。
7: 娘怀儿1年整，你不见动静。为娘我吃不下，我是坐卧不宁。
0: 不懂，那叫懒月。
7: 娘怀儿2年整，我连跑带蹦。第3年，
6: 甩气。
0: 第3年，
6: 鼓掌，接着鼓，来，
0: 像话。
6: 你要不拦着我，还能唱好几年呢。
0: 我妈是怀孕的还是长瘤子？
4: 你不拦着我，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
0: 我10个月就生了。
6: 哦，你也10个月生的？
0: 你4个月？
6: 不是，你妈妈千辛万苦，总算把你给生下来了。
0: 我妈轻生了。
6: 哎，轻生？没生你的时候，你妈妈还能睡个觉
0: 啊。
6: 等把你生下来了，他老人家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0: 这怨我，小时候我白天睡，晚上光哭了。
6: 只好啊，你妈妈整宿整宿把你抱在怀里，
0: 想办法让我睡觉啊，
6: 给他唱摇篮曲。
0: 嗯，
6: 宝贝儿睡觉啊。
0: 嗯，
6: 还长得多好啊，五官都不挨着啊。嗯，睡觉。我的儿快睡觉，这个羊儿可

0: 何从？
1: 什么气色啊？
0: 我的儿小叫声，手的像个灯啊，大鼻子儿小眼睛，耳朵还扇着风。哇，我
1: 别唱了啊！小时候我妈确实为我操碎心了，
2: 是不是？
1: 哎，
2: 等你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你妈妈她老人家这才算是
1: 真正省心了，
2: 更操心
1: 了。怎么就更操心了？
2: 你到处乱跑啊！
1: 啊，
2: 你们家旁边有一杀猪的，
1: 是
2: 没事你就过去那儿凑热闹去。看完以后回到家，一进门冲你妈就嚷嚷，
1: 嚷嚷喊妈妈呀，
2: 学猪叫，
1: 学啊，学猪叫。
2: 你妈一看这麻烦了，这食肉肠你非爬着我不可啊！
1: 嗨，
2: 哎也不错，
1: 嗯，
2: 配个猴你能保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1: 哎，我猪八戒呀，
2: 赶紧找房搬家。
1: 哦，搬了，
2: 搬来搬去都不太理想，
1: 哦、
2: 反正一共搬了这么三回。呀，搬家多累。
1: 搬几回？
2: 三回。
1: 三回。
2: 搬了三回。
1: 搬三回那是孟母。
2: 你梦见你妈妈了？
1: 啥？那是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嘛。
2: 哦，
1: 你说我妈？
2: 哦，说你。
1: 哎，对，
2: 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那是教子成才，
1: 这是
2: 功不可没。
1: 没错，
2: 她老人家一身正气，
1: 嗯，
2: 大义凛然，不怕权势，大骂曹操，
1: 大骂，
2: 骂曹操，
1: 嗯。一边骂还一边打鼓，
2: 咦，你妈那鼓打得好极了，
1: 嗯、
2: 更死辣死，叫声曹操你个老小子，
1: 这
2: 打得倍儿
1: 起哄是吧？那是徐母，
2: 对，许多母亲都这样，嫉恶如仇。
1: 什么？那是徐庶的母亲，你说我妈？
2: 哦，说你妈妈？
1: 哎，
2: 哎呦，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啊，
1: 啊，
2: 那真是教子有方。
1: 啊，
2: 为了让你有远大的志向，将来好好报效祖国，
1: 嗯，
2: 在你即将抗击金兵之际，在你背后刺了四个大字，
1: 精忠报国。那是岳母。
2: 你丈母娘也是妈？
1: 谁丈母娘？
2: 哎，
1: 那是岳飞的母亲。
2: 哦，
1: 你说我妈？
2: 哦，对，我得说你。不是你妈妈的事儿，你不说老让我说什么呀？
1: 不是，嗨，不是，我这个爱听妈妈的故事吧？
2: 是这话。
1: 哎，
2: 要说妈妈的爱，说也说不完。
1: 对，
2: 人活到八九十岁，
1: 嗯，
2: 在母亲面前，那还多少有点孩子气。
1: 没错，
2: 没有了慈母，
1: 啊、
2: 就像花插在瓶子里，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1: 太对了，
2: 多少诗人作家，
1: 嗯，
2: 赞美母亲，妈妈的歌最感人，最生动。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2: 不论你在什么时刻思念母亲，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你。
1: 你这话又绝对了，不是？
2: 怎么了？
1: 哦，什么时候都有？
2: 那当然了。
1: 那我要
2: 试试。
1: 早晨上班，临走唱什么呀？
2: 早上起来上班
1: 啊？对，
2: 听着啊，
1: 嗯，
2: 临行喝妈一口奶
1: 啊，我多大了还喝奶呀、啊？
2: 牛奶。
1: 嗨，你说清楚了，
2: 牛奶。
1: 那我要晚上下班回来晚了呢？
2: 回来晚了
1: 啊！
2: 哎呦，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
1: 嘿，我多孝顺
2: 是吧？
1: 哎，我要出门，
2: 出门，
1: 出远门，
2: 出远门。
1: 哎，
2: 再见吧，妈妈。
1: 哦，哎，我病了，
2: 病了。
1: 嗯，
2: 娘啊，儿死后
1: 死？这，你怎么了？
2: 一病就死啊？
1: 你什么病？
2: 感冒发烧。
1: 哦，小病。
2: 哎，妈妈，妈妈，看看我吧。
1: 哎，这还像话？
2: 摸摸我爸多少度了？
1: 多少度？
2: 67度。
1: 哎，二锅头啊！
2: 哎，您看怎么样？是不是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您？
1: 还真有点研究。
2: 那当然了、哎，我特别有研究。
1: 是啊，
2: 妈妈的歌、
1: 嗯、
2: 我最喜欢唱。
1: 哦，喜欢唱。
2: 跟你这么说吧，
1: 怎么着？
2: 我一张嘴，
1: 嗯、
2: 你都不知道什么歌曲。
1: 不可能
2: 啊！
1: 你随便唱，我肯定知道。
2: 是这话
1: 啊？
2: 那你听着，
1: 来吧。
2: 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
1: 我心中的故

0: 怎么样？
1: 我
2: 还能把我这歌接上下句来？
0: 那我会妈妈的歌，不见得比你少。
2: 是这话？
0: 当然了。
2: 接着来，
0: 嗯。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喂，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妈妈叫我一只哥，没有共产党就妈妈的问，甜蜜的问，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在睡梦之中梦见你的白发，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

0: 儿歌呀，
1: 谢谢
0: 谢谢。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摘要制虫，利用农技在大数据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17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与汉墓帛画间领悟生死达观，让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借佛教艺术感受相教之美，以滤镜洞悉古人诗心诗眼，在山水画中寻访心灵幽静。这些凝聚了名家深厚学养与智慧的讲述，如清风吹散现实的迷雾，让读者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聂云霞作品《生活中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燕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 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湿重，气血运行不畅，极容易气滞痰凝、血瘀沉积，诱发甲状腺、肺部、乳腺等三大结节。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结合中医独到的散结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 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磨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磨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磨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磨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状腺结节存在异常变化。虽然这些特征并不等同于确诊甲状腺癌，但及时就医进行甲状腺的进一步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就是乳腺结节。 乳腺结节是指乳腺组织内出现的异常增生或肿块，可能是良性或恶性，它通常是通过体检或自检时发现的局部硬块，常见于女性，但是男性也可能出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帅，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近年来，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 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自检是提示，筛查才是关键。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生气和憋屈时，身体的气机就会瘀滞，导致肝无法正常行疏泄功能，这就是肝气郁结。我们知道肝有藏血和疏泄两个基本功能，一藏一泄，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 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4: 是的，也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4: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还有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但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气滞的体质的，着不着就生气了啊，一点小事你认为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就痰湿滞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头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而整体来讲，就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我们体腔的共鸣，我们声音很亮啊，有穿透度。那就是如果就是说这古书上讲阴与湿，就是因为湿的问题表现的，我们声音是重浊的，表现的怎么形容呢？好像在湿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指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化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儿，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就是咯淋淋的，好似乎我们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的这问题。那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的一种紫斑呀，你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的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那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的，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节， 这里的结晶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
5: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4: 啊，对，
5: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4: 对，
5: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4: 哎，也有，
5: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哎，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4: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
5: 嗯，
4: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体育指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哎，你说小时候的我们就开始卷，刘平这个词儿，
5: 嗯，
4: 卷呢也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啊他是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早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
5: 嗯，
4: 那么肝是主属泄的啊，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节律的紊乱，
5: 嗯，
4: 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的是说乳腺呀、甲状腺啊，这第二性征的出现，它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这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5: 到了中老年呢？
4: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

0: 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1: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调节，我们消失了。那么有时候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
0: 所以叫挠挫挠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1: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0: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1: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呢、饮食调节，有可能它就结节都消散了。
0: 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愈合，
1: 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的
0: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1: 啊，没有必要，没有。
0: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儿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1: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越觉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啊，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都是非常大的，无论就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0: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1: 这个也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对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0: 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辨率比较低啊，那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0: 技术不到位
1: 啊，技术不到位
0: 啊。
1: 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查一个低剂量的 CT 在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查一个 CT 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既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啊，谈结节色变。

0: 一等星期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差得很远，108000里。那么这个机器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啊。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个结节，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1: 有害气体
0: 啊，是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1: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即使我们就是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结节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那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它就不会引起你这种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儿。那建议是什么？建议我们就是年龄要超过40岁，或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我们可以提早每年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体检。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普及这种体检啊，尤其到正规的单位体检非常重要。
1: 这个胸部的体检每年都会说肺上有结节或者有噪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结节的不同表现啊，就是我们你超过3公分了，我们就叫肿块了，它不叫结节了。那低于这个3公分的我们叫结节。结节有分大小之分啊，往往我们在最小超过那微小结节，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那个之间啊，这个结节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结节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节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合嘛，结合我们包括治愈的问题，它也是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死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结节另外的部分啊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间关系友好不友好啊， 啊不友好，他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的。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两代吧，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或者我们同辈儿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1: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0: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呢，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和含橘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胖，也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儿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得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生姜，
1: 就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0: 哎，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哎，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不爱吃这辣的，我们吃的啥，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冬瓜它是利湿，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说是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制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啊。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个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儿，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我们自己把调味，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持久的一种作用。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饮食调节就是，首先是得热爱生活。哎，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呢？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应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1: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0: 很多，
1: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0: 这个坚持很重要。
1: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0: 养成一个习惯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
1: 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 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儿，大可不必把这心思放在这儿。
1: 嗯，
0: 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条件，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就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啊，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他就肯定是做的第一，认为恶性程度最高的，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另外的几个有可能不需要做，它也有可能会消失。那么在免疫学角度来讲，通过我们是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也会引起你的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是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晚期啊，那我们也必须有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缩小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总和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1: 就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吗？
0: 有特点。男性的得结节啊，因为他这个包括他的接触的一种这个朋友圈和女同志有可能不太一样。他这个你看有抽烟的，有喝酒的。那么就抽烟的肺损伤是最大的，首先是肺啊，其次对这个心脑血管它都有影响。
1: 所以男性肺结节会多，
0: 肺结节比较多
1: 啊。
0: 还有一个，我们抽烟的话也是影响到前列腺的，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也会出现前列腺的一种钙化呀、增生啊，最起码是它早衰竭，我们出现一种男同志的一种排尿不畅，或者就是说有些线根本就排不出来，功能下降啊，就这都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酒的问题，饮酒以后首先出现消化道的一些息肉、肝脏的囊肿，有可能如果要有既往有肝炎的话，会出现肝癌。说这个里面肝癌肯定都是肝硬化这种结节的表现，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 B 超可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女同志这个还是比较少。哎，女同志啊，乳腺的比较多。这个乳腺的包括结节啊、前位囊性增生啊，这些乳腺癌啊，这个比较多一点。男同志有没有？也有，男同志也有乳腺癌的，也比较少。这些问题是与性别是有差异的。
1: 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各有侧重。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贯穿咱们两个聊天的核心的，首先是情绪问题，
0: 情绪，
1: 然后是生活方式问题
0: 啊。对，
1: 我发现所有的病最后归都能归到这两个
0: 啊。终于讲了很多问题、哎、
1: 对，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但似乎又是最难的。
0: 对
1: 啊，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大家觉得我太容易迈过去了。第二个，我觉得就对于结节来说，除了我们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对结节这个病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知。哎，所有一切的核心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智，只有健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也特别感谢杨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6: 黄金时刻。
17: 30年风雨同舟，
18: 新征程融创未来。
17: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 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8: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17: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19: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六点零一分哦，零二了哈啊，马上进入我们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专访。那相信收听过我们周一到周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在过去的四天呢都是每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走进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就是现场交流。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计划着请的嘉宾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但是无奈呢今天请的这位嘉宾呀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的家里住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个嘉宾呀又真的很想和大家沟通。大家能想象一下，距离咱们华夏是在 Port Melbourne 这边哈，40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就是，人家是一位博士嘛，依然是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想与我们互动。同时呢，他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与咱们华夏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在节目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的龚小强，龚博士。龚博士他是著名的钢琴师，同时呢他也建立了自己的龚小强钢琴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一职。那今天呢虽然没有办法把龚博士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不能说面对面嘛，就是现场的和大家来交流沟通，但是呢我们龚博士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咱们进行了就是接受了咱们华夏的采访，他住的真的特别远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耐下心来听一听我们华夏跑到龚博士的住处，然后对龚博士进行的采访，同时呢，来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艺术家这几十年的经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采访。

0: 伴随着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们有幸请到了 Dr. Gong， 一名在墨尔本著名的钢琴师，邀请我们到华夏传媒30周年特邀节目。我们有幸做一场访谈，回顾我们30年走过的故事。你好 ，Dr. Gong。
1: 哎，你好。
0: 很高兴今天和您在这块约谈一个回顾华夏30周年的活动，然后想在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回顾我们初到澳洲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想用3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下呢？
1: 我们当时是80年代，那个时代，学生出国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到这儿来学习一下西方的音乐。
0: 嗯，
1: 当时主要是想到这边发展吧。我想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当时很多人有到澳洲的，有到北美的，世界各地。我们也是那个大潮的属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吧。
0: 嗯，确实，作为后辈，我也是在墨尔本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在咱们之前聊天，我们还是校友，我也是想通过这个留学的机会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初到墨尔本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您回顾一下，您觉得在过去的以往经历中会有什么挑战吗？
1: 初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到这边来，我们属于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第一批。
0: 嗯，
1: 当时这些地方也有海外的华人，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些香港的，他们比我们早从大陆出来的，澳大利亚来的，我们是第一批。
0: 嗯，
1: 他都会有一种文化的一种思乡，或者是一种你对新的文化的接受，
0: 对
1: 你变成他的一员，他这个过程很漫长。我想这个是所有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尤其西方的国家去留学的，这些人都会经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0: 嗯，是的，这个就所谓的英文的就是 culture shock， 就是会总会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交融的一种差别，会让人产生会有一些不同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发达，可能思乡之情呀，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啊，只能通过信件方式或者是邮件的方式去联系，是吗？
1: 对，那会儿就是写信的。
0: 嗯，
1: 后来有了互联网，
0: 对，
1: 现在联系就很方便也很简单。那会儿写信嘛，你在这个一个新的国度，你总是会有一种寂寞的时候。
0: 对，
1: 我想这个过程慢慢的你会度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像我来讲，相对来讲可能稍微快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学音乐的人嘛，一般就是适应能力稍微强一些。
0: 嗯，
1: 学音乐的人，本来你就是走来走去的演出。
0: 嗯，
1: 对这个一种陌生的文化，你也会当地的文化尽量的去融入。
0: 嗯，
1: 但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嗯，
0: 对。而且音乐会给人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它可以表达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思乡这个概念呢，我倒没有太多，我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文化，你旧有的文化，你熟悉在北京的时候那些大学里边的环境，你的同事朋友，家人，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澳洲的大学里边，它和中国的学术的氛围、文化的习俗还是各有各自的特点。
0: 是。
1: 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呢，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是的。 在因为我是刚来墨尔本没多久，然后就是会想念父母呀，想念朋友，还可以打一个视频会好很多。然后像过去感觉朋友说见就可以见到，但在这边就很多时候都要自己去度过，可能买菜呀，做饭呀，还有洗衣服，就等等一切这种平常的琐事全是自己承担，还有一些自己要去办，面对很多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很多，可能你们那个年代会更加的困难
1: 啊。当然了，今天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程度深度密度广度和我们当年出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出来的时候对外面的了解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了解也是完全两个世界了。那么那会儿的时候呢，到外边来的时候呢，是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来讲，还是未开发的一个状态。就像尼克松，他1977年访华，站在西湖的边上，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西湖，破旧的城市，那么今天的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现代的城市。
0: 对，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当时这边的薪水是那边的薪水的很多很多倍。那么他这种非常令人意外的一种，那么简单说，你到这边来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优越富裕比中国还是有很明显的两地的差别很大的。当时的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
0: 是的，
1: 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博士，读完以后呢，读书期间呢，在一个学校教书，读完以后呢，我就回清华大学去了。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还是我的本行，因为我在澳洲呢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教钢琴。因为这个钢琴的学习，正是华人的家长比较重视这个，他们也可以考奖学金，也可以考钢琴的高考的一个科目 UCE Piano。那么这个教室呢是后来又回来了，又从这个北京又回到墨尔本来，就在这地方安顿下来。在此之前是在 Box 火车站边上，就在他那条街的边上。原来我在那儿教琴，就靠近图书馆，图书馆过了铁路就是。
0: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感觉环境很优美，然后学一学钢琴就是一种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与华夏30周年。那么我们华夏传媒也有很多的读者、听众、观众，那想跟您聊一聊，您与华夏传媒有哪些故事呢？
1: 是华夏呢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我和华夏的联系呢，可以分作这么几个阶段吧。最早的时候呢，墨尔本呢是没有华人报纸的。后来有一个越南人，他是越南的船民到这儿来，开始办了墨尔本第一家的华人报纸。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后来就是华夏这一批，当时大概有3-5家吧。就有了华夏周报。我呢开始教琴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广告就是在华夏周报打了一个1/4的款的一个广告。
2: 我刚才我们说的华夏传媒是30年，是我从一张报纸开始做，要追溯更远一点，是1991年就办了一本杂志叫焦点，从那个以来又走到现在只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代人这种比较沉淀，比较爱好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想30年的这个启动，这个30年的这个大型访谈，我们请了30位行业的精英，或者是侨领，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的 网络英雄，那么能代表一个什么呢？传承和坚持和继续，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华夏传媒的未来的三十年寄予在更新的一代身上。所以这个融媒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同舟三十年啊，开创叫融创未来再三十年，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还是在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当中，还在想，我在今天在那路上，我说我最后跟你谈点什么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合作一把，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举办的那次钢琴大赛，可能十年过去了吧？
1: 还不止，
2: 还不止，你看，是吧？确实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所以呢，想跟你在这个，我在路上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现代的又是一波人呢、啊？仍然这样的一个钢琴也好，音乐也好，是一个洗涤心灵，是让我们能够感到生活幸福的一个和陶冶情操，以及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啊，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对你的这个精神我是非常的佩服，而且今天又感觉到你的造诣、你的谈吐和你对音乐的认知，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退休吧。啊，多少次想退休，实际上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干劲了哈。哎，但我回到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还要做。我们现在呢，把1629这个电台等于把执照都买下来了，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24小时准动的播出。除此之外，我们还进入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数字电台，就 digital 的这个
1: radio
2: 啊。我们是唯一的里边一个华语电台在里面，啊，所以呢，下一个时代我们还想在文化、在媒体这方面深耕继续下去，啊，所以我才想到了李东豪，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做卖钢琴，啊，有一天我们俩可以去找他，啊，让他再把钢琴这个捐一台出来。
1: 他开车来我这儿，
2: 他来过，
1: 他给我送货了。
2: 啊，
1: 都打电话，他就送货，他现在。
2: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
1: 他是现在弄得也不错
2: 啊。
1: 他是韩语的这个 Talk
2: 啊，
1: 上面有他
2: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微信
2: 啊。
1: 韩国人他们用 Talk
2: 啊，
1: 我们在 Talk 上也是好友
2: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我回忆起来一件事情，当时你在那个 Princeton。是在那个 St. George 那个麦当劳隔壁
2: Bell
1: Street 下边还有个这个少林武馆，还有其他一个跆拳道馆，他们在楼上。那么当时你是有电台还在那，
2: 对，
1: 后来那个电台呢又是很多的风雨，
2: 现在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电台了
1: 还什么电台呀、啊、敌台呀、啊、什么那么我记得当时啊那么合肥安徽省的外办主任来了，他也很兴奋
2: 啊、
1: 哦。那个，
2: 那很早了，他第一批
1: 一位女的、很精干的一个政府的高官。那么当时那个电台采访呢，是你采访我和那个安徽外办的主任，我们俩是算这儿主角，我属于我们这个进这个。本地人的之一，你把我邀请来，然后他们在这儿来、
2: 啊
1: 你属于他们的安徽的朝乡的侨领的代表。我记得当时跟他聊的也很投机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来这儿很久了嘛，已经适应当地的习惯，对国内相对来讲也好奇也陌生。那么他来呢，我们俩坐在你那电台上，这是麦克，他在这儿，我在这儿，在边上，这个侃侃而谈，他也是吐心似线的，见到你，他也是很开心，很乐意。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啊。
2: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啊。什么时候等哪天你回来，我来约一下东豪，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啊。他那个，他那个在
1: Princeton Highway
2: 啊，那还在吗？
1: Opposite IKEA。
2: 好几个了是吧？
1: 他只有那一家
2: 啊，就那一家吧。
1: 嗯，他在那个宜家的对面。
2: 对，
1: 就在一号公路。
2: 我现在经常从他路过，我就想到
1: 澳洲一号公路。
2: 我就拿还挺好停下来。
1: 他今天做的挺好。
2: 是啊，
1: 他
2: 没有别人做，原来有个叫城市
1: 咖啡，他跟他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他是在主流，他现在主流
2: 啊，
1: 主流乐厂
2: 啊，
1: 乐器进行
2: 啊，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1: 做的
2: 他坚持做他这个钢琴，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咱们主任起起伏伏，波澜壮阔，每个人我们在
1: 跌宕起伏。
2: 跌宕起伏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当跌的时候，还能够沉住气，是吧？像我们的华夏的故事，那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有最困难的时候，啊，挺过来也就过来了。现在呢，又到了，我自己觉得到了一种自由状态，啊，所以呢，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感谢你啊，好。
0: 嗯，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华夏三十周年说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寄语呢？
1: 我们看到华文传媒在澳大利亚的这种跌宕起伏，
0: 嗯，
1: 看到它的这种产生成长，各种不同的高低的发展的阶段，我想那么这个星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华人，就会有华人的传媒。
0: 嗯。
1: 那么华夏的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它在墨尔本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今天。那么它永远是面对着挑战和机遇。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他的一个读者，一个我们在华夏上做广告，
0: 嗯，
1: 我想作为媒体，
0: 嗯，
1: 我知道当时他们的报纸也上飞机，
0: 嗯，
1: 国航他们乘客坐下来以后也可以拿到华夏的报纸阅读，
0: 嗯，
1: 啊，我想这个办这个媒体，因为这是一个英语的世界，
0: 嗯，
1: 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那么我们是一个中文的世界，一个佛教更盛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入乡随俗，
0: 嗯
1: 嗯，那么你除了中文之外，如果英文你一点不涉猎的话，那你的受众非常的
0: 就会狭窄，
1: 非常的狭窄，
0: 嗯，
1: 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又有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各种，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媒体的TikTok
0: 对
1: The Red Book，
0: 嗯，
1: 还有快手等等，那么你华夏呢，我应该在社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中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0: 嗯，
1: 我想他还是可以在这个就像我们外边这些植物，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这些地方植物呢都是这一代的画家底下的非常典型的植物，它的一草一木，它的灌木，它的青蛙呀，蜻蜓啊等等，我想华夏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世界，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飞翔啊，徜徉。比如刚才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有一改行，也都做得不错，
0: 嗯，
1: 那么华夏呢，我想他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进一步会像他初创发展到今天一样，他还会走到他的更辉煌的阶段。
0: 好，谢谢。确实在这个英语国家里面，我们华语其实也是作为的一部分，就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这个 culture shock 问题，我们想做到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然后可以希望我们在华，就希望我们华语可以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发生。然后像说现在的主流媒体啊，是以自媒体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发展 TikTok 或者是国内的抖音，这些短视频在冲击着传统的媒体，使传统媒体也是属于一种夹缝求生的感觉。 但我们都相信华夏传媒也是可以很好的去蜕变，去再去面对着机遇和挑战，然后可以去转型，像做电台呀，做直播呀，还有去做YouTube 平台，还有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 M1629 广播频率。所以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更多的华人在关注我们，我们也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那龚博士，您想就是可以弹一曲钢琴曲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片尾曲吗？好，谢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三十年风雨同舟，
5: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5: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29，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收音机前的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整频率到1629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您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传媒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用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即可收听更清晰的节目。那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龚博士的这段访谈之后是何感想呢？首先呢，我要说，虽然非常遗憾哈，我们龚博士没能因为种种客观不可抗拒的原因，没能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大家这种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但从他的这段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龚博士是非常非常想把他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人来一起听一听，也能够感觉到哈，就是这种时间不够，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的这种感觉。那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能够感觉到，不仅是从龚博士今天的这段访谈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哪怕是从前几天的像我们的慧觉，然后赵大哥等等吧，从他们这一批人以及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总啊，从他们这一批人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那一代移民过来的人他们是有多么不容易，多么努力的拼搏才能有现在的成就，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在各自领域里面顶尖的那一批人，顶尖的翘楚哈，无论是文化中医、艺术、钢琴，还有以及太极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爱好的基础上把他们发扬光大的同时呢，他也想让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当地人所认可，能够融合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批人都是非常伟大的，都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再次感谢啊，我们的龚博士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华夏传媒的访问，也要对我们的创始人向总，还有我们的同事珊珊说一声辛苦了，在即将假期的时候还要出去采访，的确都是大家这种不顾自己的付出吧，才能让我们华夏传媒走了这么久，一直走了30年，来到今天我们30周岁的生日。那看一看时间呢，晚上的6:32，还有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就不跟大家特别官方的播一些新闻啦什么的，也差不多了。那和大家聊聊天吧，在剩下的时间里。那聊什么呢？聊假期到来了。那现在相信如果有亲人在身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美美的，今天和亲人们一起旅了个游，或者说度了个假，然后吃了顿好吃的什么的。那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像留学生呀这些，那就是和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难得享受一下这个澳洲的小长假啊，连在一起的假期不多的。那说到这里啊，我就想到了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那我今天还要工作嘛，还要上班，还要直播，所以就拒绝了他。但我突然想到啊，他有一个就是关系比和我还要要好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去和谁谁谁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呢，他突然觉得他那个好朋友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和他出去玩呀、吃饭呀、干嘛的，他并不能让他觉得开心。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就突然就这样觉得了。我说那你现在选择怎么办呢？他说，哎，反正就是先敷衍吧，不开心能不去就不去。我说那其实是没必要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让你已经觉得不开心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学或者怎样，那就勇敢的离开他呗。张爱玲不是曾经说过吗？说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那个人呀，是最爱你的人，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
让你哭到，不好意思啊，让你哭到撕心裂肺的人是你最爱的人，因为只有你在乎他，你才会为他去流泪嘛。而让你笑到没心没肺的那个人呢，是最爱你的人。我觉得我和他说哈，我说咱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有的人喜欢走大道，有的人则喜欢抄近路。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哪条路是比较艰辛的。爱过了也才懂谁才是真正爱你的。有些人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帅的，但是他能让你开心的话，让你活成一个乐天派的话，那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我和朋友说，我说你可以直接和他说哈，就挑明了来说，没必要就让自己难受，然后可能他的朋友那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随便找借口，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久了大家都会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我说幸福呢是来源于自己的感觉，来源于此时此刻的那种状态，豁达的活着，潇洒的走着。只有我们自己内心开朗了，不要想太多的事情，那我们笑出来也才是坦坦荡荡的。有些人不必怀念，有些人可以不理。我觉得过日子交朋友，不管是干嘛，都是要和有趣的人，能让我们变得更优秀的人，能让我们更开心的人，和这样的人交流才会我觉得每一天过得才是有意义的。反正怎么说呢，余生很贵，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浪费，生命珍贵，也请大家不要荒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一转眼呢就时间飞逝，也不要以为天长地久，很可能某一个机遇就让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呀，不确定性的事情太多了，走不通的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会转弯的，不要就是像年轻时一直怀有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样一个决心哈。想不通的我觉得还是要学会放下，看不惯的也要学会原谅。唉，怎么说呢，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能让我们开心的这个人一定是最在乎我的人，不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不知道我的观点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认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觉得我们活着嘛，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如果追求更高的质量的话，也可以打开这个搜索数字电台的 DAB， 在里面搜 Chinese List， 那就是我们华夏，因为整个台里啊只有我们这一个是中文台的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听段小小的怎么说，是我平时没事录着玩的东西，就是昨天哈跟我朋友聊完天之后，我就心有感慨，然后没事就自己录的一小段东西，然后祝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开开心心，和家人开开心心，和朋友也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我是克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喜欢你的人会陪着你哭，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让你笑。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同行时，你就会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过得去就行。真正的幸福无需理由，也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算找对人了。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一定有那么一个人，是让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会乱了心跳的频率，只要在一起做什么都会超级开心。即使你们不是一般人眼里的登对，或许经济水平上存在差异，亦或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喜好，那都没有关系，快乐才是第一位的。他会认真听你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放在心上，会记住你说过喜欢的事情和东西，并在某个时刻忽然间的给你惊喜，会把你的喜怒哀乐都放在第一位，竭尽全力用本能去爱你。当你拥有这份快乐时，你心里很清楚它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会再次远离你，而这份落差让你陷入了悲伤。虽然我对未来也是既期待又害怕，可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品尝这份短暂的快乐，哪怕以后会迎来漫长的悲伤。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单身、恋爱或是失恋，生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让我们彼此都开心。人间不值得，我们都只活这一次，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这一生可以快乐，那么我们就不要难过。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操作非常的简单，那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的这个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下班这个路上了，来听广播来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路况也好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将像以前一样的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收音机里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同样啊，用收音机用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打开收音机首页啊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全澳华语广播，没有发现的话也不用急啊，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啊，能够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这个信号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同时呢，这个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国华语广播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给您直播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同步开通。那届时大家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对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新闻消息啊，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说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您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畅所欲言，总之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文明用语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来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趣事儿，或者说您的观点意见和看法等等啊，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以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呢，接下来呢，特维兰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声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Sa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 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Frequent Fly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澳洲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阶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兑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仙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本时间段呢，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 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政的特征。 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风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多罗夫。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乌克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在荷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伊朗波斯海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示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突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在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啊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法国队啊，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啊，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郑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

世界第一呢？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5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1胜4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4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3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3胜19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21岁的，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5奈良港工大，是以21比17、21比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2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就提到了啊，法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和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啊，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一个多小时，双方苦战三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两分进入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种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两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三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两局啊，虽然只进行了两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两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她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她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两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三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啊，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伟
伟生不逢时啊，和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既生瑜何生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啊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世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两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次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锦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老婆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